也就四五十号人，匪首叫王大彪。这王大彪给手下定了规矩，这规矩和一般土匪呀还不大一样。什么规矩呢？只准抢普通百姓，不准抢富商大贾。为什么定这么个规矩？原来啊，虽说这王大彪是屠夫出身，但是他是颇有心计的。他知道有钱人往往是手眼通天，要惹恼了有钱人，可能就得不偿失了。而事实也正是如此，知县胡明伯早就有剿匪之心了，可无奈这通城县是县衙穷苦，又得不到当地的富商们的支持，这剿匪之事只能是一拖再拖。除了这不抢有钱人这规矩之外呀，王大彪还有一条规矩，又什么？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抢大青山山脚下的齐家村。这规矩又怎么来的呢？嗨，不是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吗？这齐山村正是山寨的前哨和退路，位置非常重要。可现在呢，山寨也真的是缺衣少食了，这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那么这条规矩不得不破了。这天一大早，王大彪派人就去了齐山村。说起这齐山村有一百来号人，多数都姓李，族长叫李兴，他过去啊是个读书人，他对王大彪这伙人是恨之入骨啊。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何况还是个土匪窝。但是族长李兴也实在没办法改变这个现状，这段时间来李族长是忧心忡忡啊。大雪不停，他感到终有大祸降至。果不其然，他正找人商议着，哎，王大彪派的喽啰就到了。来这喽啰名叫张跑，是个刚入行的土匪，这新人就没有老土匪那么狠毒啊，还有点怯生生的。这张宝说了，各位叔伯，我们大当家有令，让你们三日之内备好十车粮食。十车？众人一听这土匪张嘴就要十车粮食，大惊失色呀。您要知道，王大彪给齐山村定了每年是八车粮的这个岁贡，每年拆八车粮，就这全村人那都是省吃俭用才凑得出来呀。如今这大雪封山了，一下又要十车粮，哪拿得出来呀？李兴李族长是一时气愤，口气很冲，要粮没有，要命倒是有一百来条。小喽啰张宝也很无奈呀，说那既然这样，那我只能是如实禀报大当家了。张宝走后，族内的长老李三指责李兴，说你回得太快了，太绝了万一王大彪恼羞成怒，那如何是好啊？可李兴说了，说村里大部分人家只留下一点口粮和来年的种粮，给了土匪还怎么活呀？要我说呀，与其让土匪逼死，不如让大家团结起来跟他们抗争。大家一听这话都吓住了，那王大彪这么多年跟咱们也还算井水不犯河水，咱干嘛得罪他去啊？哼，这些年这四邻八乡死在他手里的人还少吗？

说不定哪天就轮到我们。最后，族长李兴不顾众人苦求，动用族长的权力，迫使大家同意了不交粮食，与王大彪抗争。第二天早上，王大彪领着一队人马来岐山村问罪了，可他却发现，在村口桥上啊，站满了年轻力壮的村民，个个是手持柴刀锄头，怒目而视。王大彪很是意外呀，怎么，这些年还真没谁敢跟他叫板？一下他的脸拉长了。李组长，你摆下这个阵势，这是要跟我干一架吗？李兴是咬牙切齿啊。岐山村已经没有余粮了，你若是硬逼，我们只能是以命相抗。王大彪看看身后，这趟出来呀，他真没带几个人。喽啰们显然也没料到村民会反抗，也都开始不知所措了，都看着王大彪。王大彪这脸色可不太对了，一会儿阴是一会儿晴啊。突然他一指张宝，你留下来。他让那送信小喽啰张宝留下来，他说完是转身就走。张宝吓傻了，都懵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缓缓走上桥去，盘腿坐下了，一声不吭，眼睛闭上了。这干嘛呀？等死了。可猛然间，族内长老李三公叫了一声，死信儿，这是死信儿啊，王大彪给咱们留了死信儿。怎么叫死信儿啊？根据道上的规矩，这一代的土匪在遇到和谈不成的情况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志在必得的决心，通常会派出一名喽啰坐在对方门口，是不吃不喝直到死亡，这就是死信儿。死信儿一成，即成血仇，不死不休。得到死信儿，村民们是惊恐失措，方方指责李兴。李兴当然是据理力争了，但无奈人心已乱呢，他再说什么根本没人听了。很快，长老李三公动用自己的族长长老权力，免去李兴族长一职，由自己来替代。随后，李三公发出三道命令：第一，立即给那张宝送去棉衣棉被，连夜为他搭建遮风避雪的棚子，保他不死；第二，派人去给王大彪送信，告知村人对李兴的处理结果；第三，全村开始筹集粮食，无论口粮还是种粮，务必要凑齐十车。李兴听着李三公长老这三道命令，他是大笑了三声啊，而后又大哭三声，连夜离开了村子。岐山村这三道命令，这个信儿送到了王大彪的手上。这土匪头子会心一笑，他真的是不想攻打岐山村。首先是地理因素，前面咱说过，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什么？岐山村村民大多和他是同宗同族，很是齐心呐。这岐山村的村民真要把这村民给逼急了，他们未必能占多少便宜，而且现在连吃的都困难，谁愿意打仗啊？那为什么下那死信儿呢？只是吓吓村民而已。说三天后，王大彪带着人马到岐山村去拉粮，一到村口，

就发现村民们临时给张宝搭建的棚子竟然被雪给压塌了。匪众们上前扒开木板，再往这棚子里边看，张宝早已是气绝身亡，脑袋都被砸变形了。这个变故真让王大彪有些措手不及呀、啊！这死信成了，死信一成，绝无更改可能，否则就坏了山寨规矩。怎么办？一旦坏了山寨规矩，王大彪在这山寨可就无法立足了。怎么办？这王大彪真是聪明，用手一指，有那么一个和张宝体貌特征差不多的喽啰，说你来把尸体扔到雪窝里，你坐这儿。就在这个时候，李三公指挥村民推着十车粮食从村里走了出来，这一看棚子被雪压塌了，顿时大惊失色。可一看王大彪面色如常，没有什么反常的，料想到张宝应该是没事，他不由得长松了一口气呀、啊、死信没成啊。李三公一拱手、啊、大当家的，这十车粮食啊，全是村民们来年的口粮和种粮，还请您高抬贵手，放过大家。十车，一听说十车，王大彪是微微一愣，再数数车数，他笑出来了，说三公，这次若不是大雪封山，我也不会打扰你们。这样，等开春雪化，我派人送些种粮过来，这样你们就可以照常耕种了。哎呦，一听这话，村民们真是感激涕零啊。这边粮食运走了，可那边村子又来了一批人。来这批人又是谁呢？为首的正是通城知县胡明伯，他身后跟着的当然是那么几个衙门的差役。这知县怎么会赶来呢？还得说是李兴。李兴愤然出走，就去县衙告了状。胡明伯亲自带人来到岐山村过问此事。知县大人亲临，这在岐山村历史上可不多见呐。长老李三公赶忙在家中是设宴招待，这酒菜一上桌，胡明伯故意是皱眉冷笑，本官第一次来岐山村，你不请我吃山珍海味也就罢了，竟拿这些浊酒粗鄙之食来打发我。李三公赶紧解释，岐山村田少地薄，收成原本就不好，这每年呢、啊、还要叫土匪岁贡，这村里呀、啊、早已被刮掉一层皮了。就在您刚来之前呢、啊、王大彪又拿到了我们十车口粮和种粮啊。大人，不是小的不知待客之道，是实在拿不出啊。听这话，知县胡明伯长叹一声，说李三公啊，李三公，你真是糊涂啊。可李三公说，胡大人，我又何尝不知道王大彪十恶不赦呢？可大人，您对他尚且没有办法，我们又怎会有办法？而且您远在县城，自然可以不理会他们，可我们就在他眼皮底下，若是违抗他的命令，全村百姓可就遭殃了。胡明伯又是连连的摇头，说我知道，我自然知道你们的难处，可我的难处你们又怎会知道？通城是偏僻穷困县，因为衙门没钱，差役大多老弱，平日办差善且困难，哪里还能剿匪呀、啊、但是穷归穷，我绝不会放过王大彪一伙不管，官不为

与匪无异。最后这两句说的有分量，官不为与匪无异。当官的不作为不办事儿，跟土匪也没啥两样。可李三公听了这话还有些不以为然，他说大青山易守难攻，王大彪在山上经营这么多年，大人你准备怎么做呀？胡明伯早有考虑，他说强攻不行，只能智取，只要你我齐心协力，定可将他一举歼灭。听胡明伯胡知县这么说，李三公真觉得这知县太过年轻，太过天真呐、啊。但人毕竟是一县父母，李三公也不得不去召开族会商讨此事。在会上，胡明伯提出了官民联手剿匪之事，可刚一提出来，大家是强烈反对。为什么？他们怕官府到时一甩手不管喽，留下百姓遭殃啊。胡明伯纵有杀贼之心，但得不到村民支持，这也只是纸上谈兵，这个时候他也不知该怎么办了，是该回城呢，还是要继续留在这里呢？就在左右为难之际，有人来报说在村口发现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是被扔在一处雪窝里的，要不是有条恶狼去撕扯着尸体，还真是很难被人发现。胡明伯查过尸体，确认此人致命伤是在后脑，应该是被钝器所伤，而脸上有些伤很显然是被人有意毁容的。岐山村剿匪不出力，胡明伯不能强求，但村口出现尸体，作为父母官他不能不管。胡明伯让人洗净尸体脸上血迹，将李三公叫来辨认尸体。李三公马上想到那个倒塌的棚子，他下意识认为这应该就是张宝，但仔细查看过，他发现这并不是张宝，这是邻村的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再说胡明伯，他根据货郎脚上靴子特征，在雪地里找到他的脚印，从积雪厚度上来推断，他是前夜走进岐山村的，但并没有进村求宿，而是继续前行。然后有人从身后袭击了他，又将他拖行至桥头的遮雪棚里。这就有了三个疑问：第一，货郎已经到了岐山村口，可为什么不进村求宿呢，而是要冒雪夜行呢？第二，在遮雪棚倒塌的现场发现了货郎的血迹等等线索，可以肯定被埋在下面的是货郎，那张宝去哪儿了呢？第三，王大彪来取粮食的时候很显然是看到了尸体，可他为什么装作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呢？很快第一个疑问被解开了。李三公说了，说过去村里呀、曾经发生过外乡人拐走村妇的事儿，自那以后村里人不留外人住宿，货郎显然是知道这个规矩，所以就没进村子。至于后两个问题，胡明伯也很快想通了，货郎是张宝杀的，张宝杀了货郎，将他拖到雪棚当中毁容，并且弄塌棚子。张宝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死信，促使王大彪血洗岐山村。只可惜王大彪根本不会为一个小喽啰跟岐山村闹翻，于是将假张宝的尸体拖进了雪窝里，顺利地取走了粮食。看来这件事的主要人物就是那个小喽啰张宝，但大家实在想不明白，张宝跟着岐山村到底有什么血海深仇？

0: 竟要置岐山村的村民于死地呢？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3: 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4: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3: 欢迎方老师哈。这个最近啊，我身边有一个事儿啊，觉得引起了我的关注，是因为我有一个平常看起来身体还挺好的这样的朋友啊，是一个男生。最近呢，这个有天见他，感觉他一瘸一拐的，然后他就说呢，他说他得痛风了，脚踝特别特别的疼啊，说呢遇到我那天还说稍微好点了，要不然呢疼得连路都走不了，只能躺在床上。我这个朋友大个儿哈，然后那个感觉挺强壮的，也挺爱健身的，没想到就是这么年轻的男性也会跟痛风沾上关系啊。曾经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同龄人中好像和痛风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岁月哈。最近觉得也有这样的发生了，引起了我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跟方老师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痛风这件事儿。不如方老师先跟我们讲一讲究竟什么是痛风哈，可能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对这个不是很关注。
4: 好，其实呢痛风啊，它跟我们其实痛风跟人体血液中它的尿酸的含量高低有关系。
3: 尿酸的含量，
4: 对，经常我们很多人会去临床做体检，会告诉你尿酸可能300多、200多还是500多、600多。那正常如果尿酸越高，如果超过像450啊470的时候，很多时候医生会告诉你要预防痛风的发生了。那正常可能都在200多的这个数值。但是不是说尿酸越高它一定会发生痛风。
3: 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4: 对。但是尿酸持续过高确实会加重这种痛风发生的概率。
3: 那我想再问问啊，什么是尿酸呢？为什么人体会产生尿酸呢？
4: 尿酸呢，它其实是人体一种物质，营养物质嘌呤代谢的一种产物。就我们平时为什么很多时候像会有些人担心喝啤酒

0: 有吃海鲜会不会引起痛风啊？
1: 嗯，
0: 就这里面
1: 还有这个吃火锅。
0: 对对，就这里面的食物中，大部分就是嘌呤含量比较高。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经常吃的像动物内脏，
1: 嗯，
0: 它的嘌呤含量就很高。
1: 嗯，
0: 但是不是说嘌呤含量高，它一定会带来痛风，
1: 嗯，
0: 会带来尿酸代谢异常的。
1: 嗯，
0: 啊，就正常是这样的，就嘌呤代谢引起尿酸，尿酸过高引起痛风，这么一个关系。
1: 嗯，
0: 啊，那真正意义上，我们人体尿酸的来源分成两块儿。
1: 嗯，
0: 一块是吃进去嘌呤带来的尿酸增高。
1: 嗯，
0: 第二个是内源性合成的嘌呤，就是代谢产生的尿酸。
1: 嗯，
0: 这个哪个占主导呢？内源性的占主导。
1: 内源性的占主导，嗯，还是主要是我们人体自己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尿酸哈。
0: 嗯，对，就内源性占主导的呢，这给大家提示了一个醒，就是很多有家族性遗传的痛风的家族人群，
1: 嗯，
0: 那么他的后代发生痛风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
1: 哦，这个还有遗传性。
0: 对，尤其是父亲传给儿子的这种概率会很高很高。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男性，
1: 嗯，
0: 他祖上有痛风史，
1: 嗯，
0: 他可能到30岁、40岁，
1: 嗯，
0: 他就可能出现这个痛风，
1: 嗯，
0: 啊，这种痛风发作的时候，这种疼痛感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和也不想去耐，就是尝试的一种疼痛。
1: 是什么地方的疼呢？
0: 关节。
1: 关节的疼。
0: 脚。
1: 嗯。
0: 啊，手。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膝关节、髋关节，
1: 嗯，
0: 都容易出现。但是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关节的这种疼痛。
1: 关节的疼痛。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节的疼痛呢？那其实这种尿酸，就尿酸在体内代谢形，就是不断不断的形成，会形成尿酸钠的结晶。
1: 嗯。
0: 它吸出来，吸出来之后呢，嗯，这个地方就会召集很多的白细胞，
1: 嗯，
0: 这种白细胞不断的产生这种趋化反应，
1: 嗯，
0: 它会产生非常让人难以忍受的这种疼痛，
1: 嗯，
0: 这种疼痛就得过痛风的人，他这一辈子会永生难忘，
1: 嗯，
0: 不像我们有些疼痛，疼一次就忘记了，
1: 嗯，
0: 这种疼痛可能有时候比孕妇分娩的时候还要疼很多很多。
1: 哇，孕妇分娩的时候不是据说是十级疼痛吗？
0: 对，所以这种疼痛有些人他真的是会难受，
1: 嗯，
0: 所以你看痛风的人他很快会去医院做一些排酸的，或者吃一些药去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发现，在四季之中，秋天、冬天和春天，
1: 嗯，
0: 那么这个几个季节的痛风发生人群相对更多，尤其是在秋冬季节。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其实跟我们人体的代谢和我们平时在这两个季节的饮食有很大关系的。
1: 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原本呢，痛风比较常见于40岁以上的男性。那近年来呢，由于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这个发病率有年轻化的趋势。
0: 对，
1: 那就要说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了。
0: 嗯，
1: 刚刚说到了这个吃哈，这个痛风和哪一些饮食习惯有关？
0: 嗯，刚才前面我们讲过，就是尿酸的代谢啊，
1: 嗯，
0: 跟嘌呤有关系。
1: 嗯，
0: 嘌呤呢，就是很多时候食物中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像我们日常去外面吃饭或者在家里做饭的时候，
1: 嗯，
0: 注意这么几点。第一个呢，这种煎炸的东西啊，
1: 嗯，
0: 就少吃一些。
1: 煎炸的，
0: 就煎炸东西呢，嗯，它会引起我们身体代谢的紊乱。
1: 嗯，
0: 尿酸本身就是代谢紊乱产生的一个后果。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我们吃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些食物，一些高嘌呤的食物。
1: 高嘌呤的食物，
0: 嗯，比方说我们的深海一些鱼类，
1: 深海鱼类、
0: 海鲜类的，那么这些里面其实嘌呤含量就比较高。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动物内脏、动物脑子，
1: 嗯，
0: 含量比较高。
1: 嗯，
0: 第三个，我们平时很多人他会担心是不是吃豆制品会引起嘌呤异常啊？
1: 嗯，
0: 豆制品其实属于低嘌呤食物，
1: 嗯，
0: 豆腐啊、豆干属于低嘌呤的食物。
1: 嗯，
0: 就它呢，在痛风的人群中尽量减少。就普通人吃这豆制品，它不会引起很多的这种痛风的发生概率。
1: 嗯，这个说起这个刚刚说的这几种饮食啊，
0: 嗯，
1: 这个我们再回溯一下。刚刚第一个说这个煎炸类的，
0: 嗯，
1: 比如说炸薯条和牛排哈，
0: 嗯嗯，
1: 那按理说这个国外的人吃这个炸的比较多，是不是痛风在国外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啊？
0: 比较高，
1: 比较高哈。
0: 对，
1: 嗯，
0: 尤其是一些肥胖的人，
1: 嗯，
0: 你看他属于代谢综合征的人群啊，他的尿酸会更高。
1: 嗯，
0: 而且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一个事情，就是很多像高血脂、糖尿病的人啊，
1: 嗯，
0: 他发生痛风的概率啊，会远远超过我们正常人。
1: 为什么呢？
0: 那这就是脂代谢的紊乱，
1: 嗯，
0: 它会引起嘌呤代谢的紊乱，
1: 嗯，
0: 糖代谢的紊乱会导致嘌呤代谢紊乱的这种风险的增加。
1: 嗯，
0: 所以你经常会看到高血脂后期导致了 高血压，高血压又引起的痛风，痛风又引起

0: 起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又引起心脑血管风险。
1: 嗯，
0: 所以人体的疾病啊，就像一个点，它会辐射一个面。
1: 嗯，
0: 那么一个面就会带来整个身体多个器官的功能的异常，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哈。
0: 对，
1: 那通常我们也会说这个痛风和喝啤酒有关，是不是啤酒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杜绝的东西？
0: 嗯，啤酒啊，像一些啤酒花或者啤酒里头，
1: 嗯，
0: 第一个时候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控制不住它的量，
1: 嗯，
0: 他可能喝三瓶四瓶五瓶，
1: 嗯，
0: 而且喝酒时候他一般会就着很多的像花生，
1: 嗯，
0: 就着一些像动物的这个内脏，
1: 嗯，
0: 或就着一些牛肉羊肉去吃，
1: 嗯，
0: 而且喝酒他有时候还会怎么样呢，就是不吃一些就是我们健康的一些食物，他就一直喝酒喝酒喝酒，
1: 嗯，
0: 那么酒精在体内短期的过量的摄入，
1: 嗯，
0: 它会严重会影响到肝脏的解酒和代谢能力，
1: 嗯，
0: 会加重肾脏滤过，啊，这两个器官恰恰又是人体尿酸调节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
1: 嗯，
0: 就是肝和肾脏，所以这个喝酒会通过抑制肝脏和肾脏代谢和滤过，影响到我们体内嘌呤代谢异常，加上酒呢，
1: 嗯，
0: 本身是一个热量非常高的一种食物，
1: 嗯，
0: 啊，或者是一种饮料，
1: 嗯，
0: 那么它的过量摄入之后，热量过高会带来嘌呤代谢的异常。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刚刚我们也说了很多的这个深海鱼类哈，也是这个高嘌呤的，那可能有一个画面我们大家都很向往，就是在一些纪念日和一些节日的时候啊，喝着红酒吃着海鲜，对吧，
0: 嗯，
1: 吃着龙虾，但其实这个看似高端的这样的画面隐藏着我们的健康的杀手，对吧，
0: 对，
1: 这个海鲜和酒类里都会引发这个高嘌呤，对吗，
0: 嗯嗯，对，就是它是容易引起高嘌呤的产生，
1: 嗯嗯，
0: 但是呢，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人体的这种嘌呤和尿酸代谢的异常，80%是内源性产生的，
1: 嗯嗯，
0: 就如果一个人身体特别好，
1: 嗯，
0: 一直在吃很多嘌呤食物高的食物，他可能不会发生痛风，
1: 嗯，
0: 如果一个人身体内源性代谢很失调的时候，他可能吃点豆制品就容易发生痛风，
1: 嗯，这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这个身体底子好不好的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对很多人做一个身体的这种代谢评价，
1: 嗯，
0: 因为从代谢评价就可以去预判出一个人他出现这种代谢异常的概率风险到底有多高，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对很多人做身体筛查会提示，比方说做肉断层的筛查，
1: 嗯，
0: 通过他的脚通过手啊，
1: 嗯，
0: 去预判他出现痛风的概率，
1: 嗯，
0: 因为痛风发生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关节，
1: 嗯，
0: 它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炎症反应，
1: 嗯，
0: 如果关节或脚出现炎症反应，
1: 嗯，
0: 它的温度其实会非常高，
1: 嗯，
0: 所以早期如果发现很多人的脚背温度提升，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预判出它出现痛风的这种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嗯，
0: 就第二个我们可以通过功能的评价去看出它一些器官的代谢能力好不好，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去评价它的肝脏的代谢能力好不好，
1: 嗯，
0: 或者评价它的肾脏代谢功能好不好，那么肾脏如果代谢很差，它就会对嘌呤的清除会带来影响，如果肝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这也是我们可以通过直接通过温度去评价它发生的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通过功能的评价，
1: 嗯，
0: 去预判它发生的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少，
1: 嗯，就像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可能有一个这个发生率一样，可以去预判，对吧，
0: 对，
1: 这痛风其实它也有一个风险值的高低啊，
0: 对，
1: 就是根据你的一些内脏的这个功能它的好不好来判断的，
0: 嗯，
1: 我相信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判断哈，
0: 嗯，
1: 刚刚说了一些这个内源性的指标，我还想问一个跟饮食有关的，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火锅里嘌呤比较高，方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火锅里的嘌呤是怎么产生的，来自于哪
0: 啊，火锅呢，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有时候一吃就吃一两小时，
1: 对，
0: 那它会不断的就里面的汤啊，
1: 嗯，
0: 就蒸煮啊，或者是在这种加了一些像肉啊，
1: 嗯，
0: 或者加了一些其他的佐料的时候，
1: 嗯，
0: 它会产生很多的类似嘌呤的一些物质，
1: 嗯，
0: 那这类嘌呤物质呢就不断的蒸煮，那么人体在补充这种火锅的时候有时候会浇一些汤，有时候会沾了一些里面的一些肉
1: 汁水，
0: 对，汁水的时候进入到体内，
1: 嗯，
0: 一些钠离子过量，
1: 嗯，
0: 或者一些其他佐料过量的时候，它确实会带来很多这种嘌呤代谢。

0: 些异常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所以经常吃火锅的人，你发现他容易出现一些，比方说这个钠摄入过多，
1: 嗯
0: 啊，或者会带来很多嘌呤摄入过多，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是佐料的带来，一个是肉里头它过量带来的，第三个就是长期这种煎煮或者是这种烹调，
1: 嗯，
0: 温度的高特别高的时候，很多的化学反应会产生，
1: 嗯，
0: 这些化学反应有些可能不光只是嘌呤，有可能是其他的有害物质，像一些胺类物质，那这些都会对人体代谢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第一个呢可以吃一些清汤一些的，
1: 嗯
0: 啊，不要加很多佐料。第二个呢，吃火锅尽量时间不要拉太长，不要一吃就吃个半天或者几个小时的，
1: 嗯，
0: 这个会带来这种风险的增加。
1: 嗯
0: 啊，
1: 但是和火锅相比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很爱这个煲汤。
0: 嗯，
1: 那这种煲汤它是不是也会和这个火锅一样产生这个高嘌呤呢？
0: 嗯，煲汤呢本身它第一个很多做了饭的时候还是比较注重一些健康的，
1: 嗯，
0: 所以它一个不会煲特别
1: 咸，
0: 对，特别咸，
1: 嗯，
0: 然后它会比较把控各种的食材安全性，
1: 嗯，
0: 然后它有可能会有意的减少一些食盐的摄入或者是加添加，
1: 嗯，
0: 所以煲汤本身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吃完煲汤的人出现痛风，它其实跟它内源性的代谢降低有关系。
1: 内源性的代谢降低，为什么呢？
0: 比方说最近大家看温度骤降了，
1: 嗯，
0: 那痛风为什么在温度低的时候容易发生？
1: 嗯，
0: 因为它其实是我们人体出现痛风其实是尿酸钠结晶产生的，
1: 嗯，
0: 我们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它溶解的这种盐，你会发现热水溶解的会更多，
1: 嗯，会影响它的这个结晶的效率。
0: 对，冷水它其实就容易析出，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像秋冬季节温度降下来，身体代谢慢之后，大家平时要适当的做一些能够促进代谢提升的一些运动，
1: 嗯，
0: 或者补充一些饮食营养去促进人体代谢，
1: 嗯，
0: 而且呢这种运动一定要持续下去。
1: 嗯，
0: 如果你经常不运动的时候代谢一慢，那么你哪怕吃上一点点煲汤真的就可能就痛风了。
1: 嗯，
0: 或者你在吃火锅的时候突然间火锅中间可能就发现这种痛风。
1: 嗯，
0: 啊，痛风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就是尿酸的累积，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在400多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出现，
1: 没感觉，
0: 正好是你那天吃上一顿火锅，嗯，又吃上一点啤酒，
1: 嗯，
0: 然后正好温度又比较低就发生痛风了。所以这也是既有必然也有偶然的这种因素。
1: 我听说有人说这个痛风是终身性的，嗯，而且不能治愈，是这么回事吗？
0: 痛风呢犯了一次，它其实就相当于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了。
1: 是吗？
0: 它会对肾脏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所以痛风的人一般会引起严重的肾损伤。
1: 嗯
0: 啊，但是有的人他如果预防和控制得好，那么他虽然属于痛风的这种风险很高，但是他一直不发作，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跟正常人差别就不会
1: 太大，嗯，
0: 对。所以像如果在痛风的急性期，就大家平时一定要去医院里面做一些排酸，
1: 嗯，
0: 然后抑制酸的形成，就是它应该有两个途径，
1: 嗯，
0: 一个是抑制嘌呤的代谢的紊乱，
1: 嗯，
0: 第二个是促进我们体内像一些结石，就痛风结石
1: 的代谢的能力
0: 排出，
1: 嗯，
0: 所以我们临床有排酸尿、排酸的一些药啊，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就尽量的控制一下这种饮食。然后运动呢，它在急性期的时候其实是不能做的。
1: 嗯，
0: 做的时候也得做一些上肢的。
1: 嗯，
0: 如果下肢在急性期痛风发作的阶段去做运动，会加重这种痛风的概率。
1: 嗯，
0: 啊，所以做一些上肢的可以。然后在康复期和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平时要做一些有氧的和力量锻炼。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促进我们肌肉代谢，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
1: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通过饮食和锻炼，来有效的控制的，起码控制在一个
0: 对
1: 比较低概率去复发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对吧？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做了一个小实验的，在运动前和运动后对人体的这个身体的代谢温度做了一个评价，
1: 嗯，
0: 我发现运动半个小时40分钟之后，人体的身体的代谢温度会提升将近1度到2度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这种提升1度到2度，它可以溶解很多的一些物质，
1: 嗯，
0: 而且它会保持一个非常时间长的这种温度高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它对尿酸的这种形成，它就有个比较好的抑制作用，
1: 嗯，
0: 这是很安全的，
1: 嗯。
0: 然后营养方面，大家平时如果已经有痛风过的人，或者有家族性痛风史的人，尽量要摄入一些低嘌呤的一些食物，
1: 嗯
0: 啊，不要去
1: 使用
0: 高嘌呤的
1: 哈。
0: 对，
1: 这么说起来，这个喜欢吃海鲜和喜欢喝酒的人， 这个痛风的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如果你家族还有这种痛风史的话，
0: 嗯，
1: 那你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了。
0: 嗯，
1: 刚刚嗯，这个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这个，饮食和运动哈，对于痛风的一个缓解和说这个怎么说呢，降低它发生概率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哪一些可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去预防或者说缓解痛风呢？
0: 比方说我们在温度降低的时候，
1: 嗯，
0: 对一些关节进行适当的保暖，
1: 嗯，再一个呼吸，
0: 对，就不要老是在冬天的时候穿一个露踝的那种裤子或者裙子，
1: 嗯，
0: 这种对很多女性来说它其实是不利的，
1: 嗯，
0: 然后男性呢在冬天呀，就是尽量不要吃特别热量高的食物，冬天热量高的食物它很容易加重身体啊这种能量的失衡，引起尿酸代谢的异常，
1: 嗯，
0: 啊，同时在冬天的时候，大家平时尽量不要情绪波动特别大。这种情绪的这种异常，
1: 哦，嗯，
0: 它容易引起内分泌的紊乱，
1: 嗯，
0: 啊，内分泌的紊乱呢对这种代谢的平衡它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生一次气内分泌大概要紊乱三天，
1: 是吧，
0: 三天之后可能身体才能相对平复，
1: 嗯，
0: 所以一个情绪特别是爱生气的和特别爱闷在心里的人，
1: 嗯，
0: 他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是很大的，
1: 是吧，
0: 嗯，所以大家平时情绪要适当控制一下，同时大家喝酒啊在冬天尽量的控制饮酒量，对，
1: 嗯，
0: 然后呢平时大家适当的要多喝些水，在冬天因为水可以滤出很多的一些尿酸，
1: 嗯，
0: 或一些嘌呤，那么这个呢其实对预防痛风的发生帮助是很大，
1: 但是多喝水会不会又增加肾脏的一个负担呢，
0: 嗯，所谓多喝水它不是让你喝大量的水，
1: 嗯，
0: 它是在一些中国人饮水量本来很少的时候啊，
1: 嗯，
0: 适当的增加一些饮水量，
1: 嗯，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一上午可能就不喝一些水，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要控制自己的体重，
1: 控制体重啊，
0: 就是，过胖和过瘦都是容易发生痛风的，
1: 嗯，
0: 你看有些很瘦的人肌肉都不够的人，嗯，他的身体是很差的，
1: 嗯，
0: 有些特别胖的人他发生慢性病的风险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一个体重是反映一个人自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嗯，
1: 那，最后也想问问方老师，啊，这个痛风究竟是不是就一旦患上就不能治愈了，
0: 嗯，
1: 那最后也想问问方老师，这个痛风究竟是不是就一旦患上就不能治愈了？
0: 基本上它出现一次，
1: 嗯，
0: 今后发生的再发的概率是很大很大
1: 很大很大的，
0: 对，
1: 嗯，
0: 而且痛风对一些肾脏器官的损伤它有些是一些不可逆的，
1: 嗯，
0: 或者是越往后它的损伤会加倍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是一定是要预防第一次的发生，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担心史或者有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或者不爱运动，或者体重控制不好，
1: 嗯，
0: 或者爱吃一些高嘌呤食物的人，
1: 嗯，
0: 建议啊做一个身体的功能评价，帮助你评价一下你是不是在今天冬天或者是秋天容易感一些痛风的风险，
1: 嗯，
0: 那么再给你一些针对性的运动和营养建议，
1: 嗯，
0: 饮食建议，帮助你去预防一些痛风的发生。
1: 这个我们正常的每年的这个体检，
0: 嗯，
1: 健康体检中能够给我们标志出来这个痛风的风险吗？
0: 它会标注你尿酸高还是低，
1: 嗯，
0: 但是那个是一个结果，
1: 嗯，
0: 你过程上它到底有没有容易形成痛风，
1: 嗯，
0: 或者是哪些器官的异常它可能会带来尿酸的持续的紊乱，
1: 嗯，
0: 那这个对代谢过程的评价结合着临床的结果评价，那么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1: 预测
0: 身体的一个风险的，
1: 嗯，一个评估，
0: 对，评估。
1: 哎呀，这样说起来特别替我的这个朋友担心哈，
0: 嗯，
1: 这么年轻就有了第一次痛风，那今后，
0: 嗯，
1: 应该说你必须得过一种非常非常自律的生活了啊，
0: 嗯，
1: 而且这种在这种非常自律的生活的情况下才能够说控制这个痛风，可能低概率的不要复发，但是其实它大概率还是会复发的，
0: 嗯，
1: 所以也提示大家，就像刚才方老师说的，一定要去杜绝它第一次发生的这个概率，对吧？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嗯，而且呢就是一定要提前去做好一些预警和测评，其实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预防它初次发痛风很有效的方式，
0: 嗯，而且最近我们发现痛风的这种罹患年龄啊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有的是20岁就发生痛风，
1: 嗯，
0: 你想一个20岁和一个60岁发生痛风，
1: 嗯，
0: 它对人的身体的伤害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所以也希望各个年龄阶段的这个 人哈，都是来关注痛风这个事情，而不仅仅是说啊，原来这个痛风是40岁以上男性发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对于增加痛风风险来说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那也希望本期节目呢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14岁的中学生小李，在暑假的一天，和同伴来到了家附近一处免费开放的公园玩。这小李啊，略懂游泳，在路过人工湖的时候，他就来到了这个湖边想玩玩水，结果没想到意外溺亡。那小李也懂点游泳啊，怎么就能溺亡呢？这野外的河道、公园、湖潭到底有什么风险？眼下呢，这天还挺热的，孩子们还在暑假期间，游泳还是不少人喜欢的健身休闲的运动。可是呢，往往这河塘、河道、水库在这边上啊，都有禁止游泳、禁止戏水、禁止入水这一类标志。那么这种禁止游泳的地方，它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了溺亡，到底该怎么自救和施救？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起中学生在家门口的公园人工湖溺亡的事儿说起。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说到这个事儿，这个案件参与审理的法庭的法官助理梁杰山给我们介绍了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他了解的事发经过。
5: 这个事情是在7月的一个暑假这天的早上，但这天刚好是周末。小李是个男孩，年满14周岁，正在读初中。他和同伴一起到附近的一个公园游玩，公园里面它有一个人工湖，湖边它是有一个斜坡一直往下通到湖面呢。然后岸边的时候呢，偶尔会有一些行人往来散步，小李稍微懂一些游泳的姿势。然后事故发生的这一天刚下完雨，湖中水面它上涨了，然后小李当时就沿着这个湖面的缓坡，然后他下水游泳，不是溺水了。
6: 哎呦，怎么溺水的？
5: 我们稍微懂一点游泳，但是不知道是水深还是他游泳本身懂得也不是特别多，当时就溺水了。同伴没有下去，但是同伴第一时间也是帮着在岸边呼救，但这个公园人比较少，当时附近也没什么人，同伴虽然呼救了，呼救也没有成功，第一时间跑回到了附近的村子里面去找大人来帮忙。大人也赶过来了，等到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小李已经不幸溺亡了。
6: 大人们赶到了人工湖，看到了什么？
5: 下去救助了，救助的时候小李这边已经溺亡了。当时这个同伴也报警了，警察也到现场了。
6: 那孩子等于后来捞起来了是吧？
5: 应
4: 急时刻，发生在这些池塘、河道、水库、湖渠旁的溺亡的事情也有。就在7月初的一天，就发生了一起3人溺亡的事情。那咱们一块来听那天呢参与救援的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的科长齐兴龙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事儿。
7: 下午将近2-3点钟接的警，到现场以后呢，发现就是说这3个人呢都没有生命体征了，是2女1男。
4: 那可能大伙儿觉得纳闷啊，这可是大人呐。这身高啊，自救能力那都比孩子强，那怎么3个人都溺亡了？咱们接着听齐兴龙的介绍。
7: 调取一些监控呢，我们确认的就是开始呢是这两个女同志，她从这个下到这个河里面，手拉手边玩边趟水。那个男同志呢，他是下去救人的人，也是发生了危险。开始是这两个女孩呢下水的时候，边踩水边往这个中心走，有一些河段呢并不是特别的深，有的浅的地方呢仅有5-60厘米左右，相对于来讲还是比较浅的。咱们的河流啊，有些地方是有暗沟的，有些地方非常的滑。由于说他们两个在行进的过程中是手拉手这么一个种状态下，一旦有一个人滑倒了，下意识就会攥住另外一个人的手，就会把另外一个人带到这个深水区。岸边的人呢，咱们这个男同志呢跳下去水以后，他是需要救的，但是呢据说是也没有携带任何的救援装备，就是纯靠游泳然后趟水到前面去救。结果呢救援的过程中呢被这个拉扯，然后也进入到了深水区，最终呢三个人呢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情。
2: 应急时刻，
4: 咱们再说回中学生小李的事儿。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小李的父母呢特别的悲痛。不过事后小李的父母呢把园林绿化局和这一家呢景观公园诉到了法院。那为什么呢？咱们还是来听参与这个案件审理的法官助理梁杰山的介绍。
5: 父母觉着可能这个公园的管理有问题，比如说公园里面第一时间没有人员过去然后进行救助，没有这个安全巡视人员，觉得比如说公园这边防护措施没有做到位，认为公园可能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家属就把公园诉到了法院。
4: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法院发现这是一个免费的开放性的公园，不收门票。不仅如此，这个公园有相关的安全保卫和提示的工作。咱们还是来听梁杰山的介绍。
5: 公园它的入口景观湖的周边都已经设置了警示牌，然后就提示游客要禁止游泳。我们就认为它已经尽到了提醒和警示的一个义务，也尽到了它自己合理范围内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管理上的一个过失，法院就没有给他认定要承担责任。然后二审上诉的话，二审法官也维持了原判，也没有支持小李父母的这样一个请求。
2: 应急时刻，
4: 一对山东夫妇趁着暑假，这就把在山东的父母和两个女儿接到北京来团聚。中午12点的时候，他们在廊坊段的永定河边玩，这就忽然听到有人在岸边呼救。会游泳的这火锅店的老板栾刘伟就立即跳到河中，只见一个男子啊带着三个小孩在这个野水域挣扎。于是栾刘伟这就奋力的把三个孩子推到了安全地带。他想返回救这个家长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当时和他一起救人的另一名群众也不幸溺亡。而那天还是栾刘伟的小女儿3岁的生日啊，本来打算忙里偷闲抽出一天时间陪孩子玩一玩，没想到竟天人永别。在他的老家山东泰安的宁阳县，众多干部群众一起送别这位英雄，为栾刘伟举行了安葬仪式。虽然现在立秋了，可是呢依然是高温天儿，天气啊还挺潮热，还是野外湖渠擅自游泳溺亡事件的高发期。那为什么这不是正规的对外经营的水域，它就这么容易导致意外的发生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齐兴龙的分析。
7: 恰恰是大家感觉在水位不是特别深，就是我们可视状态下看这个，从上面往下看这个水感觉不太深，水流速度不太快的水域，我们绝对不能去，水文条件不明，还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保护，然后呢岸边呢还给你写着禁止游泳、水深危险这些有提示的地方去游泳，或者是在它离水很近的岸边去玩耍，这个一定要注意。水文条件并不是你感觉这个水流得不快，我感觉这个水不深，我感觉这里面没什么事儿，就是你就能下水。一句老话叫淹死都是会水的，哎，我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那你远离这个环境，你就不会有这种风险在里面。其实在这个河段里面，下面的淤泥啊，下面的有没有暗流啊，有没有这个排污管呢，包括有没有这个抽水管，这都是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的。甚至于咱们水下很多的地方都是看起来挺平静，其实前面再往里面深了走，咱们的视线看不到的情况下，因为咱们从上面往下看是很好看的，但是如果你站在水里面，你平行的去看水下的情况，你不一定看得清楚，而且你边走水下的淤泥啊，包括有些东西会飘起来，会严重影响你向下看的那么一个视线，而前面很有可能就有一个原来因为挖沙子或者是冲击啊，或者是一些水流的原因引起来的，会有一个深沟，你根本就看不见 这两步这个水刚到大腿肚子的位置，但是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可能一步淹没，能够淹没你河沟啊，包括这个池塘啊，这些水包括咱们的这个海边的水深是可以骗人的，其实这些原因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其实它真的是很危险的。
2: 应急时刻，
4: 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教练杜雷主攻的是水域救援，这两年啊，他没少参与溺水的救援和打捞的这一类的公益的行动。咱们一块儿来听听杜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些呢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的看上去呢水还挺清水面还挺平静的野外水域它的危险。
8: 跟空气接触的这个面可能看似很平静，但是在水下呢它是有水流的，水流是根据水的深浅不同，它的流速变化很大，在那个桥下的位置水都看着非常浅，从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这个落差大的地方在2米5以内，因为水流在比较浅的地方它的流速会高，这样突然水变深的时候水流它会突然向下，就像家里边的那个下水口就是洗碗池的那种下水口一样，水会直接往下流，如果人游到这个区域的话会被吸着往下带，大家都觉得水浅突然一下变深，一旦发生恐慌，这是所有水域危险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恐慌。
6: 恐慌了以后会有什么一系列的不正确或者说不利的一些反应吗？
8: 盲目的求救和去用脚去探底，这是人的本能反应。下沉以后水就会盖住它的口鼻部位嘛，影响呼吸，然后呢会挣扎，不能在水面上持续漂浮，它是一个上下上下的这么一个反复的过程，最后不幸的发生。人是喊不出来的，救人的人我一旦游到被救者身边，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被这些恐慌的人死死的拽住，救人的人他的目的是我就把你救过来就可以，而对于被救者来说这是关乎于活和死的这种程度的关系，所以有东西能抓他，不管是人还是物，这个时候救人者同时也会引发恐慌，因为他身体不可控一样被往下按。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救援当中我们见到的最让人惋惜的就是这种情况，不但是落水者啊发生了一些不幸的后果，尤其是这个后继过去救人的人也会同时发生这种不好的结果，被水流慢慢的缓慢的推到这个深水区。从医学上面说，真正开始溺水就是水进入到呼吸道或者封闭呼吸道以后到失去意识无法自救的时间2分钟以内。
2: 应急时刻，
4: 很多人呢就喜欢在这遛弯儿，哎，甚至遛着遛着就戏水，胆儿大的还游野泳。这个聚集地可能大家还记得有那么几个小孩在那玩，结果呢溺水了，旁边有1、200号人都在那纳凉，都在那看着呢。这五个孩子发出了呼救之后，有一个年轻的爸爸，他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玩，他就奋不顾身地救这几个孩子，救了一个又一个，救了一个又一个，把最后两个孩子托举起来送到岸边之后，他没有了力气，然后沉到了水底。那这几个孩子和当时的200-300人在这聚集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典型的野水域，看上去啊，那河也不宽，20-30米，水也不深。那这种野外的水域它怎么就这么危机重重？咱们一块来听救援站的站长王继龙给咱们分析分析。
9: 不放水的时候它水相对的非常稳啊，如果大闸开放的话水应该会大一点。假
6: 你看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水边了哈，
9: 对对，
6: 感觉到挺浅的，但是呢再往前2-3米呼啦子一下什么都看不到了。
9: 对所以它这种水域啊就是什么呢，首先啊这个比较浑浊，地面呢它比较滑，它属于长期的长一些，
6: 它是水泥的，
9: 对，一个水泥
6: 的区域哈，
9: 对，每走2-3米左右基本上就看不着底儿了。

0: 深度就会在2到3，他在不注意不知道这个水的深浅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失足的。它这个水域的特点呢，就是它不是像正常那种天然的那种水渠，它有一定的这进入水面的前面的一种界限，这个安全的距离相对来讲比较短。当你踏入这个河渠进去能有个2到3米左右的时候，甚至就可能是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已经导致失足了。这个整个湖的岸边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咱们俩呢，现在沿着这个水，你觉得大概走几米就到了这个深水区了？
0: 我觉得大约在2到3米左右就已经形成了那个不可控的深度了。
1: 2、3米以后，渠的水有多深？
0: 将近也得有2到3米，最深的地方是4米，再深一点的5米，甚至有6米了。
1: 而且你看这个水面啊，它流动还形成一些漩涡，这个水底有什么？
0: 里面啊有沙石啊、铁网什么固定，还有一些长期的这些芦苇，还有一些水草，所以一旦要是这情况就很难容易上岸。湖面的距离也比较长，你一旦落入到10米、20米以外，基本上如果没有一定的水域或者游泳的能力，基本上是很难上来。平时每年夏天来这个地方都是这个周边的居民，一般都是有垂钓的，有领着家人野外吸吸水，过来游玩。
2: 其实每每到了夏天，水务部门啊等等，都对河道两边进行驻足游玩，甚至企图划野泳的人进行相关的劝阻。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劝阻企图戏水，特别是游野泳的市民的现场情况。
3: 刚才这喇叭喊半天了，但是得待半多小时了。为你劝劝一试，你看咱们出去吗？
4: 这河水这边也有安全员劝您吗？离这可能比较近，
3: 您跟我说不着，我这儿乘凉呢，对不对？
4: 关键这面很危险啊，它这
3: 哪危险啊？我乘我的凉，你该干你的活干你的活。
4: 昨天这面有溺水的，所以就是
3: 溺水谁下水了？谁找水边了？咱不能说可一点事儿，您这可劲没完没了吧，对不对？上午好几波，下午好几波，你非得给这公园报的谁都不让进了，你就踏实了就。
4: 现在跟您说呢，就因为看您这孩子也离着这儿呢比较近，就比较危险。
3: 多近？你告诉多近是近啊？您这5步您都蹦不到水里头，10步您都蹦不到水里头，有多近啊？
2: 其实啊，我在采访站长王继龙的时候，当时呢他就带着我一些呢这个野外的小湖啊、小渠啊这周边走走。我看了看这湖渠旁边啊，都有各种颜色的禁止垂钓啊、禁止戏水、禁止游野泳等等的相关的提示牌，那最不缺的就是提示牌了。但是也依然有零零星星的人坐在湖边钓鱼，看那穿戴啊，那意思呢就是想到水里去玩了。咱们来听听王继龙给咱们说说这些牌子它都意味着什么，这些牌子都提示的是什么内容。
0: 像这种蓝色的牌子啊，在这个河边写到了水深危险，请勿靠近，河道补水。工作人员已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提示，告诫你这个区域水比较深，或者有一些不可控的不安全因素，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位置上去野钓、野游，或者是到水边去戏水。这个区域啊，这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非常标准的安全体，是提示大家呢，是门钟湖景区内水深危险，为了您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请您远离水面，文明游玩。垂钓人员请到推荐适合的垂钓区域进行垂钓。说明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在这一片的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已经禁止你在这块游玩钓鱼或者是野泳了。广大群众一定要按照这个河渠的管理到指定的位置去游玩。
1: 那您对大家有哪些安全提示？
0: 一定要做好防汛安全措施，在湖边和河边游玩的家长一定要负起责任啊，监管好自己的身边的亲人和孩子。我希望所有的家长负起责任，尽量不要带家人孩子到这种不可控的这些不安全的区域还有水域去游玩戏耍。
2: 同时呢，如果这个地方有禁止的标志，那也不能游。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我们栏目电话采访，是水务综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汪正良他的分析。
5: 这些人在非指定水域游泳，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游野泳嘛，一般都是在水塘啊、河流啊、湖泊啊，这里边一个是水情不太了解，有的河湖里边的有个别人还要在里边弄些粘网或者是其他的拦河渔具。再有呢，有的河流它是有游船的，河道湖泊里边的水草又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些水域里边游泳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 城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

0: 禁止在非指定水域游泳，相关的处罚条款是处20元到100元的罚款。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啊，确实是遇到一些困难。游泳的人要钱没有，看着办。极不配合的情况下，这执法很难往下开展。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是姚博。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啊，那怎么这些人呢能到野外水域去玩，还都多多少少掌握一些游泳的知识，怎么溺亡的这个过程那么迅速，而且呢直接会造成生命消逝的不可逆性，为什么就那么严重？在这个溺亡的过程当中，人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重症监护室的主任郭林玲大夫给咱们说说这个过程。
3: 溺水损害是很严重的，只要是我们的呼吸道被这个水给淹进去了，这就叫做溺水。我们暑期到了，溺水更容易发生呢，那就是在这个暑期这个时间，这个水呀就增多了，雨水增多的情况下，那么有存水的地方也就会多，然后又天气又热了，然后玩水又是很快乐的事情。家周围的有水的这些地方，比如池塘、沟渠、小河，那么有这些危险，在玩耍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意外发生。溺水就是说这个水阻挡了我们的空气在气道里流通了，缺氧会导致全身器官的损伤。那么首当其冲的水进到了肺里，水进到肺里，我们这个肺被淹溺了之后，肺里有那个表面活性物质，这个肺表面活性物质作用呢，就是让肺泡很容易张开，让我们呼吸不费力。那没了这肺表的活性物质，还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肺泡张开，而实际上我们又没有那个力气，所以就出现了肺不张，缺氧就会进一步的加重。这就是为即使抢救过来，他有意识，但他仍然有呼吸困难，还需要后一步的救治。所以这首当其冲是肺。那么肺出问题之后，缺氧，缺氧我们脑子是耗氧量最高的器官，所以很快神志就会消失。那么神志消失之后，你的所有的自救呼救都没有了。发生溺水之后，随着我们由于脑耗氧量比较高，需要氧很高，缺氧之后脑水肿也发生了，而我们的生命中枢就是在这脑子里。那水肿发生之后，你供血也没有了，缺氧也严重了，随后再加上又进一步的水肿压迫生命中枢，那呼吸心跳也就可以相继停止，所以这个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即使救过来，如果是我们让缺氧缓解的存在时间过长，那也会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的后遗症。
2: 小李那个案子啊，生效了，但是呢，这种案子审得再好，那也不如这种事情不发生。现在呢，天儿还挺热，虽然呢立秋处暑，可是温度还挺高，日晒还挺强，特别是暑假还有那么一个星期呢，可能呢有些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哎，家门口熟悉的、路过的池塘、河道，哎，凉快凉快，游游泳，忽视了这其中的隐藏的安全隐患。那咱们一块来听法官助理梁杰山在参与审理完这个案件之后，他的一些心得和对学生和家长的提示。
4: 跟各位青少年朋友说一下，咱们喜欢游泳的话，尽量在家长的陪同下到安全正规的游泳池游泳，不要到这些危险陌生的河域游泳，也不要结伴去水库、河湖、溪流这些水域游泳，更不要在这些明确设置了禁止游泳、水深危险这种有明确标示语的水域逗留玩耍。同时，不只是青少年，家长也应该担负起教护、教育和监护的一个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暑期安全教育，提升孩子的防溺水意识，同时，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其实也需要加强一下对安全隐患的排查，树立好警示标语，在这方面做好青少年的安全保障工作，切实预防青少年的溺水事件。
1: 应急时刻，
2: 所以一旦发生溺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争取平静下来，平平地躺在水面，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呢，越扑腾头越容易埋入水中，而平静地伸展四肢，这样呢只要头特别是鼻子和嘴露出水面，那就有生机呀。青少年朋友一定要尽量在家长的陪同下到安全正规的游泳池游泳，不到危险陌生的河域游泳，也别结伴儿到水库、湖河、溪水旁去玩，因为这些地方它没有经过安全评估，水流速度、水下障碍物、水质、气温等等 都有各种各样的变数和不安全因素，都容易导致意外事故。游泳消暑，安全第一。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组合草蜢的代表作《半点心》送给你。在此初秋的美好季节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您熟悉的广播节目《时光留声机》。那各位锁定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里星宇正在为您直播，每天50分钟的时间和您一起通过电波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随着歌声飘来的，可能是一段故事、一贴泛黄的照片、一个刻满回忆的老地方、一条布满脚印的路，随着旋律带着我们追寻缤纷的似水年华，重温往日的诚挚情怀。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米，《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歌哈，那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张信哲，而他的音乐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经典情歌《爱如潮水》，在下班后，听众朋友，您这里正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由星宇为您主持、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那深情款款，经典耐听，张信哲的情歌呢，也是伴随着几代朋友成长的。被誉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呢，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优雅的情歌世界。在他出道的几十年当中，推出了几十张，应该有三十几张经典情歌专辑。那比较出名的歌就有几十首之多，像《爱就一个字》《爱如潮水》《过火》《太想爱你》《有一点动心》《不要对他说》等等经典情歌。就连极少唱歌的刘嘉玲都不曾和他的爱人梁朝伟合作唱过歌，却和张信哲合作了一首《有一点动心》。时光留声机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经典情歌，继续和您来分享。你好，我是星宇。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所天生声音里自带的节奏感，非常动感的中性好声音，来自于早期花乐团早期歌手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听过很多的版本的这首歌，但是庾澄庆和欧阳菲菲的最为突出。欧阳菲菲呢，可能年轻人对这个名字会有一些陌生，但是提到那首《感恩的心》，我相信你就会知道这位歌手是谁了。他就是《感恩的心》的原唱。欧阳菲菲的这种风格在曾经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流行的。四个字总结呢，就是风风火火的唱歌。欧阳菲菲当歌手这方面很有天赋，没有专业学过唱歌，却天生自带节奏感，就连跳舞都是无师自通的，更是许多歌迷心中的不老传说。虽然欧阳菲菲已经淡出歌坛，但是作为华语乐坛的老牌唱将，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之一，而欧阳菲菲也确实是华语乐坛的常青树。我们继续重温欧阳菲菲的充满富有魅力的、充满磁性的动人歌声。Love is over。

欧阳菲菲深情演唱《感恩的心》，让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珍惜所拥有的美好生活。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精选，来自于《夏洛特烦恼》的电影主题歌，由那英演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好的，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到这儿呢，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身体健康和安全第一位。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五年前，当艾比盖尔教授收到了连环杀手的杀人预告，并同时得知自己患有严重的失忆症时，他找到了当时刚刚成立的 MI 论坛，请我们帮他阻止有可能发生的谋杀惨案，也帮助他最大限度地保留自己的记忆。于是我找到了塔里克，当时他正在开发一个名为 My Life Beats 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记录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用数字记忆的方式备份一个人的人生。我想这个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可能存在的连环杀手，也可以帮助艾比盖尔教授记录他的人生。警方找到了20几具尸体，经过法医认定身份之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中有医生、快递员、歌手、幼儿园小朋友、清洁工、商人、艾比盖尔教授的男友、绘画艺术家，甚至还有殡仪馆化妆师和连环杀手。这些人分别属于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职业，社会地位和身份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点可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都曾经和艾比盖尔教授接触过，哪怕只是擦肩而过，或者是有一面之缘。说话的人正是我请来的另一位高手雷伊纳多。雷伊纳多，巴西人， MI 论坛的第178号专员，逻辑学家。看来警方也有和我们 MI 论坛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影响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否则他们这次为什么会把所有的验尸报告第一时间发给我们呢？我在想，警方的专家库也未必比我们的丰富啊。雷伊纳多有些得意地说。你是想说，即使是警方的推理高手，也比不过你这个研究人类思维逻辑的专家吧？可是我们这次要从庞大的信息库中找出规律，抓到凶手，可是相当艰巨的任务啊。因为艾比盖尔教授这五年来接触过的人有几万人，浏览过的网页有几千万，去过50几个城市，我们要从那么庞大的数据中找到被害人的特点和凶手杀人的特点，无异于大海捞针。你真的那么有信心吗？塔里克挑衅地说道。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身就不是矛盾的。雷伊纳多还在争辩。好了，不要再争论了，看看这个医生的照片吧。他死得很惨，两只眼睛是还在活着的时候活活被两根又粗又长的钉子钉瞎的。这么长的钉子钉进脑袋，不仅眼睛会瞎，也足以致命了。他又跟艾比盖尔教授有什么关系呢？我提醒着两位。根据法医的身份确认报告指出，这个惨死的医生叫欧文，我查阅了所有艾比盖尔教授的就医记录，上面都没有显示他曾经见过一次叫欧文的医生。不过教授随身携带的传感器却给了我一条线索，让我终于找到了他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见到那位医生。塔里克说道。传感器？你不是计算机的高手吗？雷伊纳多有点费解。数字记忆系统可不是只在你的计算机上才有，它可能是在你的人体秤上，也可能在你的手表上，可能在你的照相机里，或者在你的温度计上，还有可能在你的录音笔上。总之就是任何你能想象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安装传感器检测。

器之类的装置。它们的共同作用就是记录数据，记录你每天的心跳情况、你的体温、你的运动热能、你见过的人、你开过的会、你浏览过的网页、你所有的电话号码、看过的电视频道、发表过的文章。它简直是无孔不入地记录着你的生活。塔里克解释着，哇，这种信息技术还真是神奇。雷伊纳多有点被折服了。艾比盖尔教授胸前佩戴的传感器记录了这五年来他共有15次心跳不正常的情况，其中有14次他都去看了医生，因为这和医院的电子档案都可以对照出来。只有1次他确实去了医院也看了医生，但是医院当天的信息记录系统出了问题，后来补录的时候又把他的就医记录给遗漏了。不过教授的发夹上有微型的照相机，只要有人接近他3米范围内，照相机就有自动拍照。我把遗漏医院记录的那次心跳不正常的时间和那段时间里教授接触距离在3米范围内的照片一一做了对比，就找到了那位医生欧文。塔里克说道，这样我们就能推测出欧文大致的死亡时间是在2006年2月份左右，也知道了医生欧文到底和艾比盖尔教授有怎样的接触。我说道，仅仅是给教授看过一次病就死得这么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雷伊纳多皱着眉开始思考起来。威廉是在5年前离开我的，因为我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连威廉都不会再记得，所以我故意找了很多借口和威廉吵架，为难他，让他陷入痛苦里，这样就可以逼迫他跟我分手。我以为5年前我们大吵一架之后他实在受不了而离开我，可没想到他不是离开我了，而是死了。可笑的是我根本不会因为他的死而难过，因为我根本就不记得他了。艾比盖尔教授说道，虽然你不记得他了，但是你曾经的博客里却写满了他的影子，在 My Life Beats 的系统里你还可以搜到很多跟他有关的信息，至少这些信息还可以提示你你曾经有一个非常深爱的男朋友。塔里克说道，他又是怎么死的？我几乎有些不忍心问这个问题。他是被淹死在防腐剂里的，凶手把他装入了一个透明的棺材，铺满了防腐剂，后来凶手还把棺材埋入了一个农场里，法医鉴定之后发现威廉是被防腐剂淹死的，而且由于一直浸泡在防腐剂里，所以法医很难判断他的正确死亡时间。雷伊纳多一边看着尸检报告一边说给大家听，威廉在这5年时间里没有使用过信用卡记录，没有更新过博客，没有收到过邮件，没有使用过邮箱，没有车辆使用记录。他最后一次有数据信息的记录是在2005年12月底发给艾比盖尔教授的短信。塔里克查阅着他的信息系统，看来你们的系统不仅能够记录别人的人生，你自己本人还是一个入侵其他信息系统骇客的高手，可是这样好像不太可法。雷伊纳多又在挑衅，至少我的骇客技能可以帮助确定威廉的大致死亡时间，可是你的所谓逻辑学又能帮到什么呢？塔里克反驳着，我一定会从不同的思维角度去衡量这些死者的共同特点的。雷伊纳多也不示弱地说，威廉知道我喜欢吃橙子，他就会每天送我一个橙子，无论春夏秋冬。我在想，在不是盛产橙子的季节里，他是从哪儿弄来的橙子呢？他真是为我花了不少心思。艾比盖尔教授有些感慨，威廉每天会给他心爱的女人送一个橙子，就像我每天会去乐文系的博客看他心情的变化一样。不同的是，威廉可以直接的、真诚地表达他的爱意，可我必须是偷偷的、隐藏地转化我的思念。你别告诉我这座别墅是你的，因为它真的很奢华很漂亮，你不过是一个穷服务生，你怎么买得起？乐文西斜着眼睛看着我，这曾经是我的 dream house， 我曾经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了喜欢的人，我一定会和他在这里共度一生。

轻地搭着乐文熙的肩膀，我好喜欢闻他头发上那种奇怪的香水味道。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吗？你说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我才会来的。乐文熙没有躲闪我的拥抱，但是也不像过去那样温和，他的内心其实是抗拒我的。你看，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是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吧。可是当这个小男孩长大以后，他不再快乐了，他变得冷漠了。我曾经很有钱，也度过过一段漫长的挥霍无度的日子，我很帅，不是吗？而且我也真的很聪明，读着名牌的贵族学校，开着跑车四处招摇，有很多女生喜欢我。后来我开始厌倦那样的生活，我很想把我自己从这个世界上隐藏起来，所以你看到了现在的凡尔纳。我想我是在和乐文熙解释为什么简庆变成了凡尔纳，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我就是简庆。照片上的女人应该是你妈妈吧，她很漂亮，怪不得把你生得这么帅。过去你什么都拥有了，有帅气的面孔，聪明的头脑，优越的家世，和那么多喜欢你的女生，所以你厌倦了这一切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包括感情，所以你开始喜欢玩感情游戏了。又或者你对任何人从来都没有认真过。乐文熙看我的眼神是冰冷的。我的妈妈很漂亮，但她已经死了。很多夜里我都能梦到一个阴森的坟墓，我妈妈就在那个坟墓里。其实我并不相信爱情，我每次都努力地说服我自己，我才能不怀疑感情，我才能有勇气靠近别人。我其实很想告诉乐文熙，我只有变成凡尔纳，我才有勇气，才可以没有顾虑地去爱他。凡尔纳，在你心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你到底还能相信谁？我以为你今天找我出来会告诉我我真正想知道的事，可你只能再一次让我失望。乐文熙挣脱我的手，快步向前走去。你难道就没有秘密吗？你一直那么喜欢简庆，你为什么从来不敢面对他？难道你就是勇敢的吗？坦诚的吗？我几乎用激动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狠狠地抓住乐文熙的肩膀，把他按在墙上，就像一个猎人要抓住一个一直要逃跑的猎物。简庆，我听过很多关于简庆的传闻，我知道他有很强大的家世背景，他很优秀，他博学多才，他相貌英俊，他很有钱，他什么都有。我很自卑，我总是被他保持着距离，被他的冷漠尊敬给阻挡了靠近他的脚步。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无法突破网络的界限的，因为他根本不想。我也很骄傲，我不想因为喜欢一个人就失去自我。就在每一次面对他的时候感到自卑，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意识到我有多么平凡，多么卑微，多么因为喜欢一个人而变得小心翼翼，反复思量。为什么主动靠近他的人要是我？为什么我总是要因为他而忍受自卑又骄傲的折磨？乐文熙的眼泪流得倔强而又可怜。其实我就是……我几乎要脱口而出的大声告诉他，我就是你一直朝思暮想的简庆。但是我忍住了，我本来想告诉乐文熙真相的，告诉他我就是简庆，但是我没有勇气说出口，因为我知道他如果了解了真正的我，一定会比现在还要痛苦。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是有一类人是欣赏死亡艺术的。这个殡仪馆的化妆师据说是被凶手用电锯活着把头骨切成三份，他死得真够惨烈的。可是这个女人又和艾比盖尔教授有什么关系呢？你的 My Life Beats 系统里你查到什么线索了？我问身边的塔里克。我塔里克和雷伊纳多来到了又一个死者的工作间，

0: 位女死者生前曾是殡仪馆的化妆师，又热爱死亡艺术，因此我们总觉得来到她的工作间有种阴森森的感觉。这个女人生前不仅崇尚死亡艺术，还是朋克风格的忠实粉丝，她的脸实在是太鲜明了，唇环、舌环、鼻环、脐环、耳环，她耳朵上一共有18个洞，她好像是一个上满了环的水牛，所以在艾比盖尔教授的脸部记忆识别系统里很容易找到了这个女人的照片。看来她是2007年5月份的时候艾比盖尔教授一个被车祸毁了容的朋友的化妆师，不过当然是尸体化妆师，她一定在那个时候曾经距离教授很近，否则自动感应的照相机不会把她的脸拍得那么清楚。塔里克回答了我的问题，这么夸张的一个女人又能和教授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有些费解。我听过教授身上的自动录音系统里记录他们的对话，教授只是说，拜托你让我的朋友变得漂亮点，那女人也是回答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塔里克说着。这一系列案子的难点就是，我们虽然能通过 MyLifeBeast 记忆识别系统找到那些受害人是在什么地方遇到过艾比盖尔教授，也能推断出他们的大致死亡时间，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到这些完全陌生的人们到底和教授发生了怎样的关联，才惹得凶手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杀手的杀人方式似乎毫无逻辑可言。雷伊纳多显然是有点发愁。雷伊纳多真是一个敬业的疯子，或者说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强迫症，他居然日日夜夜的，甚至不吃不喝不睡的搜寻着艾比盖尔教授的记忆系统，他几乎从每一个角度调查了每一个死者的特点。这个死者应该是那位快递员，2008年的夏天他曾送过一份快递给艾比盖尔教授。你在听自动录音系统里录下的他与艾比盖尔教授的对话？这对话有什么特别吗？我问道。他只是告诉教授有一份快递到了，然后教授对他表示感谢而已。我听了10几遍，我过滤了其中鸟叫的声音，当时他们头顶上有飞机飞过的声音，还有那个快递员拿下耳塞时他的 MP3 里放的那首歌，雷伊纳多说着。你几乎关注了每一个细节，我说道。对，就是细节。如果凶手是在挑战艾比盖尔教授的细节推理理论的话，那么每一个看似不重要的细节都有可能是找到教授和那些死者关联的因素。雷伊纳多认真起来，还真的是很有魅力。可是在成千上万的信息中，你真的要关注每一个细节吗？那样的话你可能要花上10年8年都找不到凶手。塔里克虽然也被雷伊纳多的精神所感动，但是却没有办法赞同他的做法。别忘了，我是研究逻辑学的，我一定可以从一些没有规律的思维方式中找到一些规律的。我想我已经找到凶手的杀人行程路线了，雷伊纳多说着。你是觉得这些死者的遇害地点是有规律的？我问道。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从伦敦、巴黎，又是渥太华，还有津巴布韦和柬埔寨。关键是艾比盖尔教授并没有在每一个死者遇害的城市都出现过，像歌手、绘画艺术家和清洁工出现的城市里，艾比盖尔教授从来都没有去过。雷伊纳多一边盯着他用电子绘画板绘制出来的地图，一边说着。那你还说发现了凶手的杀人行程？塔里克被搞糊涂了。我搜索了这5年来艾比盖尔教授的所有录音，还特意用关键词行程、路程或者路程、旅程等这样的词语做了归类，终于被我找到了破解这个案子的关键录音。看来你是把埋尸地点画成了一幅地图，我说道。没错，根据埋尸地点的地图和5年多以前艾比盖尔教授在课堂上说过的一段话有关。教授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环游世界的旅行，他的行程一定会经过伦敦、巴黎、渥太华、津巴布韦、柬埔寨。他无意间说出了这个愿望，恰好就是凶手的杀人路线。雷伊纳多分析道。 哇，小子，你可真厉害，这一次我可是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可是5年多以前，我的 My Life Beats 系统里并没有出现艾比盖尔教授的生活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他在课堂上曾经说过些什么呢？塔里克也显得像是一个要探个究竟谜底的小孩。我搜索了所有提到艾比盖尔教授名字的博客，同时把搜索到的博客也用行程、路程或者路线旅程等这样的词语做了归类。终于我找到了5年多以前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在博客里特意提到了艾比盖尔教授环游世界的这个愿望。我才突然之间恍然大悟，那个叫瞬间的连环杀手一定出现在那天听课的所有学生当中。雷纳多显得有些得意。Eric， 你还记得那个被钉穿了双眼的医生吗？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他喜欢把人体器官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因为他是外科的医生，时常要做一些解剖人体的实验或者器官移植的手术。虽然他的职业习惯有点奇怪，甚至是变态，但他仍然是一个好医生。可是他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怪异的职业习惯会成为他致死的原因。雷伊纳多悠然地说着，你竟然跑去调查那个医生了？可是你一直在我们身边啊，没见你离开过啊。塔里克好奇着。我当然没有离开过，这还是归功于你的记忆识别系统，它有特别强大的搜索功能。我搜索到了医生发表的所有论文，其中的一篇论文上曾经提到过他这个怪异的职业习惯。雷伊纳多说着，医生怪异的职业习惯和艾比盖尔教授偶然的一次会面，还有医生的惨死，这三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我更加的好奇了。我查过艾比盖尔教授写的所有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25个抓获连环杀手的细节》，于是我就用了摘要系统进行了整本书的重新提炼和整合，被我找到了25个连环杀手最怪异的25个细节。其中有一个叫肝脏的连环杀手，专门喜欢杀死人之后把人家的肝脏挖出来放在自己的冰箱作为留念收藏。正是因为收藏了太多的肝脏，那么凶手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收藏那些东西。教授就在最后锁定的几个犯罪嫌疑人中，通过与冰箱的出售商的电子档案记录做对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 MI 论坛迷离事件，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的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带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外出散步运动可以使人心肺受益，疏肝顺气，精神大振，有消除疲劳、愉悦心情等作用。不过提到这走路啊，最需要的就是有力的下肢和稳定的膝盖。下雨阴天，空调房里久坐，风扇直吹，摸一摸您的膝盖发凉了吗？膝关节是越练越灵活，还是应该减少磨损少活动呢？膝盖疼，要是疼，膏药您会选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走路膝盖疼，保养有方法。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有两位，一位是推拿理疗科负责人国生，他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副秘书长，外治法分会副主任委员，还有一位刘洋大夫。刘洋大夫师从宫廷推拿传承人傅国斌教授，临床中擅长应用推拿手法，结合针刺来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骨伤科疾病。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我们的双腿承载着人体最重的负荷，双腿衰老最突出的是膝关节的衰老。那么养护膝关节是应该多运动还是要多休息呢？走路越多膝关节就越灵活吗？还是说应该减少磨损，尽量少走路呢？
5: 膝关节这块是什么？我们中医说它是筋之会啊，就是我们所有这种筋在这里汇聚的是比较多的啊，筋是一个特别大的范畴。膝关节这块有髌韧带、内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十字交叉韧带等等，这就是我说的筋。我们中医说的筋呢，其实包含了这个韧带，还包含了筋膜，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范畴。而这个筋，可能大家我说的这个筋，大家就可以理解成自己那个筋，因为大家可以摸到膝关节这块，几乎。我摸上全是骨性的，是吧？
6: 对。
5: 然后上面就摸到像咕噜咕噜的，有的特别短的、特别紧张的这种特别有力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些其实就是筋，啊。而这种筋呢，它大家知道它血循环并不是特别丰富，在这里，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寒凉过度的寒凉以后呢，还会引起它的出现的问题啊，筋骨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紊乱，就会出现膝关节的疼痛。多见的一个疾病就是膝关节的这种。叫什么呢？膝关节骨性关节病，它的一个发作就是由于这种寒凉，或者是由于大家比如说喜欢登高啊什么这种呢，爬山，然后这个时候就导致膝关节运用不当，出现的膝关节疼痛啊。除了疼痛之外，有的时候还出现肿胀呢。一旦严重了以后，特别影响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生活质量，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特别关注我们的膝关节的养护。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些就诊的一些患者啊，当然我们之后就成了一些好朋友啊，跟这些患者啊聊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呢，

0: 些患者呢是走多了，就是运用的太多了，就像刚才说的他爬山呀，或者他每天要走多少1万甚至2万步，还有人走3万步，一下把这个膝关节走的过度的这种损伤，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的这种疼痛，活动功能障碍，甚至是肿胀这样情况，这是一个误区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如何面对这个误区呢，就是针对这种膝关节的养护，在这种走路这个这个量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通常推荐的是多少呢，我是差不多是6000步。我们通常认为啊，就是说60岁以上的，我们就是差不多是就50-60岁的，我们认为是6000步就可以了。如果是再大岁数，我们要看他的身体状况，就是如果身体状况特别好，怎么样一个量鉴定呢，我们走完这个我们不觉得膝关节疼痛，不觉得累，这个量我觉得就比较适合的。对于70-80岁的这种朋友嘛，我们推荐的是差不多就是3-4千步这种样子，我们觉得适合了，活动通过这种运动我觉得活动开了，我觉得筋骨很舒服，我膝关节也没有难受，这个量就比较合适的。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好多人就看那个我们膝关节这种疼痛，他也看了上网看了很多知识，他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膝关节他认为软骨那块啊就那么几毫米，他认为越磨越薄，越磨越薄，他不走了，这是另外一个误区。我希望您也去正确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您不走，这个膝关节软骨保护了，但是您的这个肌肉韧带它的力量就没有了。膝关节韧带和肌肉的力量是起到什么作用，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起到一个让我们运动过程中我们都要用到它啊，这方面它的能力差了以后呢，对膝关节的养护同样不好。这是两个误区，一个是希望越走越多越好，一个是越保护越好，我希望大家就分清楚这两点。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他们会认为什么呢，我这个膝关节疼啊，我要再走走，把它再磨一磨，没准它就不疼了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如果说我们的运动啊，包括走路啊跑步啊，就我们慢跑，如果说之后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啊，甚至肿胀这些，那么说明这个运动呢就不太适合您，您就要及时的去调整啊。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之后也会给大家讲怎么去合理的锻炼它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讲包括什么我们绷腿的，我们那种靠墙蹲呀等等，这些都可以适合找到一个适合的运动，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天气还没转凉，但有些朋友的膝盖啊就已经开始发凉了，膝盖表面摸起来也不温热，这是怎么回事呢？哪些方法可以让膝盖热乎起来？一起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大夫的介绍。
2: 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膝关节的养护呢，还有我们平时的锻炼都要量力而行，注意这个时间，也注意我们自身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运动的这个程度。我们自己本身膝盖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说平时就想保健保健，作为运动的方式，我们可以平时进行这种健步走，或者说做一些操，做一些跳跳广场舞，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有一些动作要小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大角度的这种扭转，比如说我们在做太极的时候，或者说有这种半蹲的时候，我们要热热身，给这个关节充分的这个润滑作用。那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才能防止一些突发的意外情况。第二一个呢，比如说您要跳舞，或者说要慢跑，有的人要打打羽毛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些角度，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膝盖给它充分的变得暖一点。膝盖呢作为我们全身比较偏凉的一个关节，我们要时常的去保护它，我们可以用这种手擦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个膝盖，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自己膝盖，这个膝盖呢分为大腿，还有我们小腿，还有我们中间连接的还有一个髌骨，这个三个部分呢主要组成了这个骨性的结构。我们看还有一些肌肉啊，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所谓的筋包裹在这个膝盖的周围，我们可以用手去擦一擦。我给您提的建议呢，我们就是绕着这个髌骨走，首先呢髌骨就

0: 膝盖最前面这块小骨头是一个菱形也好，或者一个不规则的，我们找到有内侧面还有外侧，这是两条缝，对吧？我们用手，手掌的哪侧呢？就是内侧，也就是我们这小鱼际这一块，我们上下的擦动，就像我们去搓澡一样，或者用搓也可以，用手掌也可以，我们先沿着这个外侧面一块擦，从上到下一直擦到哪儿？擦到我们这个髌骨下面这个外侧的膝眼这个部位，我们擦一分半，然后呢再换到我们左手来擦，擦哪儿？内侧的这个膝眼，我们擦也是一分半，之后我们再来擦髌骨的上面，也就是我们膝盖的正上方，同样我们擦一分半，这样我们整个的膝盖呢就有这种温暖的感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两个地方要照顾到，就是我们膝盖两侧有内外的副韧带，我们可以摸到在腿的这个外侧，就是这个裤线的位置，我们能摸到一根筋，特别短但是却特别的坚硬，这就是我们的副韧带，它维持着我们整个膝盖的这个稳定性。我们用手掌快速的擦一擦，也是擦一分半到两分钟，让这种温热的感觉从我们这个膝盖的四面八方也好，或者说上，由上至下，由左到右都是温暖的。那这个温润的作用呢，能够让我们膝盖里面那些小的这个关节囊，还有一些肌肉得到有效的放松，同时也加强了我们这种关节液的这种润滑作用，在我们马上接下来的这些运动中呢，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也给我们膝盖提供了足够的缓冲，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我们好多老年的朋友都有这种膝盖发凉的表现，平时多做一些，不一定非得在运动前，睡前也可以做一做，泡脚之后，或者说我们没事儿坐着的时候，闲聊天的时候都可以去做这个动作，希望您跟周围的人都去尝试尝试。
1: 外出散步运动可以使人心肺受益，疏肝顺气，精神大振，有消除疲劳、愉悦心情等作用。不过提到这走路啊，最需要的就是有力的下肢和稳定的膝盖。下雨阴天，空调房里久坐，风扇直吹，摸一摸您的膝盖发凉了吗？膝关节是越练越灵活，还是应该减少磨损少活动呢？膝盖疼要止疼，膏药您会选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走路膝盖疼，保养有方法。

0: 这人的全身呀，有骨头206块，四肢大关节12个，其中有明确名称的关节就有78个。全身这么多关节，偏偏膝关节最容易发生关节炎。那么运动的时候，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哪些动作简单易行又不伤膝盖呢？
1: 就运动的时候带个护膝，其实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合适的护膝，就是说我们有那种，专门那种有保暖的，还有运动的。
2: 对。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您是什么目的。如果是带着保暖的去运动，那肯定起不到作用啊。所以说，一定选好啊。如果是运动的时候，就找一些专业的啊，专业的那种护膝去带上。另外呢，就是说我在这里就是想提示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膝关节的这种，我们运动的选取，刚才也提到了，一定是少这种蹲下的、半蹲的、屈膝的这种动作，对于我们膝关节才会保护才会更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屈膝和蹲下的时候，包括跪下的时候呢，因为有些瑜伽动作可能会牵扯到这个动作，膝关节的压力会非常的大，是平时的好几倍啊。所以说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如果您的膝关节已经出现疼痛了，这个不妨我们避开这些运动。我们通常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些我们可能空蹬自行车呀，这样的一个没有负重的这种运动，就是我们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往上增加膝关节的灵活性，也像刚才我们刘洋大夫说的那样，通过这种关节的屈伸呀，可以加强我们关节的润滑，增加关节的灵活度啊。就像我说的这个空蹬自行车呢，其实特别简单，就我们就在空中好像在蹬自行车一样，这个速度呢也不用太快啊，因为我们在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很多人可能是

0: 你还特别好，好多人还不服输，觉得我身体还跟年轻人一样棒。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确，中老年的时候，身体各个关节这个零件慢慢就是在退化了，我们要面对这一个这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合理的运动，我们怎么叫合理？不快不慢，对吧？啊，不左不右，这叫中，我们中医的中是吧？我们适中的这种运动，我觉得是更合适的。我们每一个关节或者每一个部位的锻炼呢，我们都分成几部分，一个是力量训练，就是说刚才说的靠墙蹲啊，靠墙蹲的时候大家注意就那个脚尖儿啊，就是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儿，对吧？啊，我们尽量的就是不要弯曲那么大，这是力量的训练啊，加强整个前后左右它的整个一个力量。另外一个是灵活性的一个训练啊，所以说我们像空中自行车就是一个膝关节屈伸它的一个灵活性的训练。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下单腿站立，然后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膝关节本体穴的一个训练，这也就是说中医的一个神啊，因为我们中医说百节皆有神，就各个关节其实它都有一个控制力，还增强自己的控制力。所以说每一个关节大家的锻炼又包括这三部分，一个是力量，一个是灵活性，还有一个对它的控制力啊，这三个我觉得就够了。就是各位中老年朋友，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很多方式，也讲了很多注意事项，还有一个大的原则，我觉得应该大家注意，我们运动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去走了啊，然后就走完就回去了，就觉得运动就结束了。其实呢，大家不妨把运动分成三段，第一步是热身，我们把这个时长啊，比如说我们是30分钟的，我们给它分成10分钟、10分钟、10分钟这三段，10分钟热身，啊，10分钟去运动去走，然后还有10分钟干嘛？去整理，啊，我们不妨刚才说的，我们刘洋大夫说的这个，擦一擦呀，我们拍一拍呀，我们再把它屈伸屈伸呀，我们这样三步呢，我觉得对于您的锻炼才是最好的，才是最合理的，才对于您的关节呢能够起到真正的帮助。
1: 一走路就疼，不少朋友啊习惯贴上膏药，那么您知道这膏药应该怎么选？
2: 在选膏药的时候，或者说在选一些药膏的时候，我们都是外用外治法嘛，借助一些药物的这种渗透性，通过这个皮肤吸收啊，促进我们这个膝关节或者说其他关节这周围的一些炎性的问题的这个代谢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说白了就是消炎镇痛。那有的呢是温暖一点的会自发热，那有的呢是药物渗透的过程中本身让我们这关节产生那种发热的感觉，还有的是比如说一些我们现代医学这些药物可能有一些是发凉的，是这种偏于一些西药的这种成分的，可能更多的是偏凉一点的，其实都还好。我的意见呢就是大家选取自己喜欢的，有的人就喜欢发凉的，有人发热的，但有一条要保证，对皮肤刺激性要控制。有的老年人他为了贴这个膏药，皮肤都已经很痒了，或者说这个已经有这种红肿的表现，那我们就不要再贴了。我们贴上之后呢，4到6个小时基本上药物的这种渗透性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最多最多不超过8个小时，这个膏药透气性我们都是有差异性的，所以我们最多不超过8个小时，有的呢是一天贴一贴，有的是一天贴两贴，我们要根据这个药品的说明书来看。但是最多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个膏药越贴时间长我这越有疗效，没有，其实早早的就已经被吸收进去了，我们捂的那个时间才是真正让它过敏的这个问题。
1: 久坐、不恰当的运动方式以及过量运动都会让膝盖受损。如果膝盖受过伤，那么它还能锻炼吗？
2: 就是之前您比如说有过一种严重损伤，我们说以前可能就肿胀过，或者说我就遇到过一个阿姨吧，她这个阿姨就是被自行车别了一下，或者叫做扭伤了之后产生这么一个问题，他就老觉得那儿有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些问题我们统称为就是损伤。那损伤呢是一种外力导致的这个结构性的改变，它跟我们自然而然的这个退化还不一样。 那我们在阴天下雨啊，或者温度这个下降的时候，包括一些特定的动作都会再诱发它。那我建议大家就是从国生主任这边刚才讲的保护，还有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我们去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包括一些规律。有些人说，哎，我马上要下雨了，我就得注意这两天我得贴贴膏药，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刚才有一个我特别想补充的，就是很多人喜欢说我关节会发僵发硬，尤其是这种创伤之后的，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关节灵活一点，他就会去左右晃这个膝盖。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多，或者在上学的阶段，老师都会教热身的动作，有一个就是扶着膝盖打圈圈，我们说左绕三圈右绕三圈，其实这个姿势不是很好，这个动作呢其实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想一想，这个特别像捣蒜或者研磨药物的那个，我们本来这挺平整的或者叫平滑的一个关节，那我们上边这个股骨我们磨这个软骨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我更建议就是单方向的运动，我们想活动活动就是屈伸，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们左右的去控制控制，或者用我刚才说的擦的方法，或者自己揉一揉，其实就足够了。这种打圈啊或者揉的这个晃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增加了一种这种不稳定性。所以针对这种，你比如说以前有过术后，或者说有这种严重损伤的，我更建议您我们做一些静态的锻炼。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把腿直直的绷直，然后抬高，同时呢我们勾脚尖，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叫直腿抬高嘛，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也有讲究，我们抬到六七十度的时候，也就将近我们正常人能抬高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在这儿绷住了脚面，我们停五秒钟，我们把脚尖绷住了，然后停五秒钟，这个五秒钟这个静止的状态才是真正的锻炼，而不是说我们抬起来这个过程。我们要慢慢练的是这种刚才国主任说的自己的控制能力，控制好自己的肌肉，想让它怎么动就怎么动。哎，不是说那种，哎，我突然间踢了一下我就把它踢起来了，那个对我们健康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然后在合理的范围我们去做运动，这样会更安全。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宝泉羊、建宁明水，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坐在旁边的是馋嘴马丁，马丁你好。
3: 周杰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怎么健康的食用自助餐。说到这个自助餐呢，确实很多人呢经常是这样啊，这个饿着是一溜够，然后是扶着墙出来，经常是这样。
3: 对，所谓的扶墙进扶墙出，可能是更多的这个选择自助餐的朋友的一个目标吧。但是其实话说回来，这样是对自己是非常不负责任、非常不健康的。
2: 当然了，有一些比较有想法的餐饮企业呢，已经开始啊，有一种引导性了。提倡这种健康料理、健康美食。那么在安排自助的这个程序和内容上呢，也倾向于呢引导大家健康的来饮食了。
3: 对，其实这个咱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不仅是要想着我花钱了，我想把这个自己花的钱吃回来，其实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误区了。随着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我们更多的是追求是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这个也是咱们饭点说吃节目一直倡导大家的。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很有必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这个自助餐怎么样能吃得更健康。
2: 那主题呢已经确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还有一位专业人士，这就是来自于风雅小筑的厨师长姚振刚先生。姚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周老师好，马丁老师好。
2: 姚先生，那个从事餐饮企业已经多少年了？
4: 有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啊。其实呢我跟你们也是比较熟，10年前我们就曾经合作过哈。那么到现在呢，我也感觉到呢这个做餐饮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是追求品质啊，这样经营的话呢，前途还是大大的。
4: 对。
2: 当然对于消费者是一个福音，可是对于经营者来讲呢也是一个考验啊。
4: 哎，对，作为一个餐饮人呢，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秉承就是使用最好的食材、最新鲜的食材来回馈广大消费者，这样我们才能企业才能长久的生存下去。
2: 其实有的企业呢是属于急功近利啊，他觉得呢，哎，他用最少的钱取得了这个最大的一个收益哈，他觉得是挺这个赚了。实际上啊，从长远上来看呢，这是一个刚一开始就打了一个败仗的一个做法。
3: 对，像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无论在哪个行业是都不会长久的。其实说实话，像咱们饭点说吃节目也是10个年头了，看尽了这些北京市面上的餐饮企业，确实是有很多馆子在刚一兴起的时候看似是风风火火，尤其是打价格战。但是呢好景都不长，很快的就没落了，现在可能大家有的馆子连名字都已经不记得了。像这种餐饮企业，这个这种思维、这种方法是肯定是长久不了的。
2: 所以在这里，我们饭点说吃也提倡一些餐饮企业，说真的，还是要踏踏实实的经营啊，用自己的行为呢来赢得口碑。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3: 对，所以说也提醒咱们广大的食客，就是消费的时候一定要是擦亮眼睛。有些东西它便宜。它到底为什么便宜？它一定是有它便宜的道理。但是有一些东西，有些食材，尤其像什么燕鲍、赤肚、海鲜呀、这一类比较高档的食材，它的基础价格就是很高。二一个呢，您一定要去一些比较信得过的大馆子去吃。为什么？因为这个像海鲜这类食材啊，无论从物流啊，还有个人的处理来讲，都是要非常这个成本会很高的。说实话，一些很小的馆子，它会负担不起这个价格。那它负担不起这个价格怎么办？他又卖的您很便宜，那他只能从中间做偷手。
2: 就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样的一些做法。
3: 对
2: 啊，来欺骗消费者吧。
3: 对
2: 啊，所以呢刚才马丁也说一定要擦亮眼睛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这个姚师傅啊是怎么说的。姚师傅，刚才呢您已经提到已经从事30多年的餐饮了啊，而且是各个行当的您都做过。好像做这种自助您现在一直在做是吧？
4: 对，已经做了10多年了。
2: 当然自助的方式有几种，一个就是说他给你布置好一些菜品，然后食客到那儿去自己

0: 取，这是一种自助方式。
1: 嗯，
0: 现在好多那种所谓的健康料理的话呢，摆好的一些菜品是一部分，然后你去了以后呢还可以零点。
1: 对，
0: 这个零点实际上也是免费的啊，因为是自助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具体这两种方式有些什么不同，你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因为从我从事这些年呢，我感觉以后就是开放式自助啊，可能大家直观看得更明白一些，但是对一些好的食材和一些需要火候的菜达不到效果了已经是。
0: 嗯嗯，
1: 点餐式自助呢经常是把一些糕点呀或者水果呀大家可以直接取用，需要加热或者这种生食海产品啊，这些都是要直接加工，你点餐点多少我给你做多少，这样直接送到桌上才能保证食材的新鲜和火候。
0: 所以这个点餐式自助啊，现在是很多相对高档一点的自助餐厅的采取的一种方式。
2: 对，这个感受比较深，因为刚才我说了嘛，我也很喜欢吃自助，像那种开放式的自己取餐的，虽然说看着好像都摆在你面前，看着这个很丰盛，这个很好啊，但是呢就像刚才师傅说的，有几种问题。一个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菜品的温度，比如说一些炸制的菜品，需要吃它脆口的菜品，那肯定是吃不了它这个脆口，你很短时间它就会变得就口感就差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实话啊，咱们大家这个就餐可能有个别的这个食客的素质不是很高啊，他在这个取餐当中可能也不太规矩，这样的话呢就其实会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污染了这个食材。
0: 嗯，
2: 也对那个其他食客这个食用造成了一个危害。
0: 嗯，
2: 像这种单点式的呢，看着好像是啊坐那不像是传统意义上吃这个自助的，但是呢您可以翻看菜单，您需要什么您就点什么。
0: 嗯
2: 啊，然后厨师后面现给您做，像这个海鲜类的呀可以这个现给您片呀，热炒类的也可以现制作。
0: 嗯，
2: 这样呢一份一份慢慢上啊，我觉得是更符合现在人这种就是健康饮食的一个要求。
0: 嗯，而且更能吃到那个菜品的本身的一种哈美味的感觉。
1: 嗯，对。
0: 那实际上相对来讲，这种点餐式的自助啊，比那种开放式的自助可能价钱要相对贵一点。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
1: 嗯。
0: 啊，那就是说，一般你们在布置的时候，什么样的菜品作为这种开放式的全都安排好哈？有一些什么样的菜品和内容呢？要进行点餐式的，这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可循吗？
1: 嗯，有，一般水果还有糕点之类啊，都可以摆在桌面上。
0: 凉菜有时候也可以，是吧？
1: 凉菜很少，除了沙拉。因为有些东西加了调料以后它会变质。
0: 明白明白。
1: 像沙拉如果加上汁以后迅速变软了。一些海产品肯定不会要摆在桌面上，还有一些热炒的铁板类的，基本上需要加热的全是现场制作，等于是
0: 这个现场制作有人叫糖做是吧，人叫糖做。实际上糖做和那种点餐式的呢，这还是两种类型。因为这个糖做的话呢，你等在那儿，然后呢他给你做完以后拿回来，这好像呢还是这个你自己看着他整个的过程。点餐式的话他有一个点菜单是吧？
1: 对
0: 啊，点完了以后服务员就拿走了。
1: 嗯，
0: 然后做完以后就跟那个正经的零点餐厅一样给你送到桌子上。
1: 对，是一样的性质。
0: 一样的性质。嗯，所以我觉得要想追求品质的话，追求美味哈，这种点餐式的自助啊，我倒觉得是一个可以选择的。
2: 对，一个从这个安全卫生的角度来讲，它更安全卫生，还有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保证了食材的这个新鲜度，最好的温度，最好的口感呈现在您面前。
0: 嗯，
2: 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我觉得更应该倡导的是这种零，就是点餐式的自助。
0: 嗯，
2: 它会让大家更有节制的去取餐，去这个吃饭。
0: 嗯，
2: 避免了这种
0: 浪费。
2: 我觉得这个像吃自助啊，有的时候说实话，看在旁边桌的这些食客把这个大量的餐取完了以后就浪费在桌子上，其实跟我虽然说没什么关系吧，但是我看着也挺心疼的。
0: 没错没错，其实刚才马丁说的特别对哈，就是这种点餐式的话也起到一种节制的作用。
1: 嗯
0: 嗯，就一般的情况下要是点餐的话好像也并不是这个无限制的点。
1: 特别贵重的食材是有限制的。
0: 嗯，
1: 一般的食材都是无限量的。
0: 嗯，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无限量啊，但作为食客，有点素质的食客，他也不会说点的这个过量或者来回来去的点呀，这样的。
2: 我觉得就是您如果说有这个度量，您的身体就觉得吃多吃点也没关系，其实商家也不会，商家也很欢迎您这个 喜欢的食材来多点几份，这样的话这也证明这个食材是很好的，品质是很好的。
0: 嗯，
2: 但是说呢，像这个点餐的这种，它首先是需要您一道一道点，一道一道慢慢上，
0: 嗯
2: 啊，所以说是还是有一定的节制作用吧。
0: 嗯，而且这个点餐呢，它终究有一个时间，又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哈。往往在这个时候，能不能给我们的食客一点指点哈？就是呢，如果你选择了点餐式的这种自助的话，怎么能够吃得更加的愉快啊？姚师傅给我们整个来教一教大家。
1: 嗯，这吃自助餐呢，因为现场制作，热菜肯定是比较慢的。建议大家呢，就是比如我翻开菜单，先点一些可口的小菜啊，这些小凉菜或者沙拉，先开开胃。然后制作速度上呢，你看，一般做刺身比较快，哎，你可以先点上一点儿，后边热菜呢，先自己喜欢吃的，像烤的呀、炸的呀这些，尽量少点，因为这个东西上来以后放在那儿凉了，影响口感，可能大家就不喜欢吃了。
0: 嗯，
1: 所以在自助餐方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少点勤加，既然能保证饭菜质量呢，而且能保证速度，我这个上来了我喜欢吃，马上我再加一份。不建议大家说一下，哎呀，点一大堆放在那儿，这样又影响了大家食欲，到最后看着，比如像一些油脂类比较高的吧，像牛肉啊，它会迅速的就叫我们叫回升，就硬了，只要一凉马上口感就硬了。所以建议大家都是吃完一份马上加，这样更好，不要一下点过多的量。
0: 嗯，
1: 点菜呢，蔬菜肯定要搭配了，菌类、牛肉这些，我不建议大家说是一股脑喜欢吃这个，就一股脑全吃这个，分开类。现在不都提倡健康吗？
0: 嗯，
1: 把营养做到最全面是最好的，吃饱即可。
0: 嗯。哎呀，说的特别好啊。我觉得实际上呢，就是吃这种点餐式的自助的话呢，首先去了以后呢，先点菜啊。
1: 嗯，
0: 这个菜呢，根据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来的有一个先后顺序之分。
2: 对。
0: 嗯，然后先吃点什么小凉菜啊等等的，先开开胃，然后等待着他那个食品上来。
2: 对，而且是我建议大家，既然是自助餐嘛，其实都是不限量的，就像刚才师傅说的，少点勤加。您呀，可以看起来觉得不错的，您都要一小份儿，先尝尝，先来个第一轮。我一般吃自助其实都是这样的，
0: 好几轮。
2: 对，先来个第一轮。第一轮呢，就是大面积撒网，
0: 嗯，
2: 就是基本上能看着觉着不错的，先都一样来一点，先尝尝。
0: 嗯，
2: 第一轮品遍了以后，觉得哎哪个最适味，哪个最对我口，然后呢第二轮再开始主攻。
0: 嗯，哎，这是也是一点经验哈。
1: 对，
0: 但是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呢他爱吃什么，然后这次就往死里吃啊，其他那些他都不看，往死里吃，这是一种。另外就是着急式的，就一到那个自助的餐厅里边以后，他就着急，就觉得如果他慢点的话呢，他就吃不到了啊，所以呢就什么全搂到这个桌子上，马上怎么怎么吃。所以很多人吃自助是不舒服的，就吃完了以后吧，都觉得乱七八糟，肚子里啊没有一点顺序哈。
1: 对，
0: 就跟一个大杂烩似的，全都聚拢在一起，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吃自助真的不要着急，就是循序渐进啊，一层一层慢慢来。你看在这点老外就做得特别好，我经常看见老外吃自助的时候，没有看人家说一大碟子，好几大碟子里边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搁在桌子上，人家就想吃什么一小盘一两样，吃完了以后再去夹。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嗯，这也是一个素质的一个体现。
2: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毕竟自助餐进入中国其实也没有太长的年头，大家对于这种就餐形式的话还是要有一个习惯和学习的过程。
0: 嗯，
2: 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吃自助餐的话，可以去刻意培养一下，然后像我们倡导的这种健康的就餐习惯，我希望这个过一段时间以后，等大家再提到自助餐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扶强进扶强出这么一说了。
0: 没错，那下面呢咱们让姚师傅还给具体说一说。因为我知道姚师傅呢现在主要是从事这种健康饮食，当然这个还是以这种日式的自助餐为主了哈。比如说要吃这种自助餐的话，您给大家大概这个说一个顺序，教教大家怎么点一些具体的菜。
2: 您给我们安排一个菜单。
0: 对，
1: 比如我安排啊，上来我肯定要说，在那等的时间先取一点小水果，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进来先降降温，然后点点小凉菜，刺身的如果喜欢吃呢，现在国人都喜欢吃三文鱼嘛，
2: 对，
1: 这是肯定要点的，还有 甜虾北极贝，这是所有的食客都要点的。
0: 嗯，哇，这几项内容，比如说这个刺身呐、啊、甜虾呀、啊、北极贝啊等等，很多人去了以后，可能其他基本不吃，就吃这个，哇，吃一大堆。所以就这点一定得特别的提醒啊。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个误区。如果我们作为职业人嘛，我们觉得那些东西哈都挺一般的。
0: 哦。
1: 要我们喜欢吃的，比如说像赤贝。
0: 哦。
1: 然后像我们国产的那些各种鱼类，
0: 嗯，
1: 因为那个都是每天空运到北京，新鲜程度更高，因为甜虾这些都是超低温食品，它毕竟有个冷冻过程，
0: 嗯，
1: 肯定没有这种鲜活的更新鲜，口感更好。
0: 嗯，你看人这个姚师傅终于哈给咱指点了，尤其是马丁啊，肥的溜的那三文鱼吃个没够，其实我也是。
2: 对，这就是会吃的，和咱是属于爱吃的、
0: 哎、对对对，
2: 像姚师傅就属于会吃的。
0: 嗯，像有些三文鱼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速冻的。
1: 三文鱼有两种，
0: 嗯，
1: 一种是冰鲜，一种是冰冻。
0: 嗯，
1: 冰鲜呢应该是到咱们北京的时间最快要3天。
0: 嗯，
1: 然后急冻的都是那种船运了，那时间就长了。
0: 嗯，所以说相对来讲冰鲜的还是比速冻的要新鲜很多，
1: 对，
0: 是吧？但是总体来讲呢，像这些什么三文鱼啊、甜虾啊等等，您在您专业人士看来呢、嗯、它还是没有有些国内的一些鱼种的话更加的新鲜，是吧？
1: 对，新鲜程度上来说呢，不如咱们这运输又短途嘛，咱们属于、
0: 嗯、
1: 因为三文鱼都属于是国外的鱼种，
0: 嗯，
1: 从国外运过来最快要3天。
2: 对， 对，远海运过来的、嗯、
1: 咱们从福建过来鱼空运2个小时、3个小时到北京了，
0: 没错。所以就是说，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特别值钱的、特别好的一些食材的东西，恰恰可能在新鲜度上会打一些折扣。因此，大家在吃的时候要节制。
2: 主要是三文鱼，咱们近海不产，真正的这个三文鱼，这只能是上这些烧这个馆子里去吃。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一般的情况，我也坦白，我一般就直扑那刺身去。
0: 我也差不多。所以这点真的通过这期节目，大家注意了。还是吃更新鲜的为好啊！刚才您说了，进来以后先弄点小水果，然后弄点的小冷菜，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啊，
1: 对，
0: 必须要吃这个刺身呐、啊、什么甜虾呀、啊什么北极贝啊等等这样的哈。然后这完了以后呢？
1: 这完了以后，一般的情况下，牛肉肯定是必点的。
0: 嗯嗯，
1: 一般情况下，牛肉做个5-6分熟。
0: 嗯，5-6分。其实牛肉呢，好像分这么几个等级的哈。
1: 嗯、
0: 国人呢，愿意吃熟透的，那一般都是。
1: 八成以上了
0: 、嗯、然后8成以上是属于全熟的哈，然后接下来是什么级别？
1: 像国人喜欢吃这种的，在我们来觉得可能是，如果要是炖的呀，像咱们中式这种烹饪方法啊、
0: 嗯、
1: 那个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像我们做，因为我们一般都使锅呀或者铁板直接煎这个些牛肉、
0: 嗯、煎牛排，
1: 温度非常高，就为了保证它把一下放到铁板上以后，把它牛肉本身的肉汁儿锁到里面。
0: 嗯，
1: 如果你做老了以后肉汁没有了、
0: 嗯、
1: 口感肯定就不好了。
0: 哎，所以就是您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煎牛肉啊，几成熟您觉得是最新鲜的、最嫩的、最好吃的？
1: 我自我感觉口感就5-6分。
0: 5-6分。
1: 嗯
0: 嗯，那一般点的时候跟服务员说好，我要5-6分熟。
1: 对。
0: 嗯。
2: 这个5-6分的煎好的这个牛肉，当然这牛肉的品质首先也是要好。
0: 嗯，
2: 这个煎好了，它会在铁板上给你分成这个小块，这一大粒正好是一口。
0: 对，
2: 哇，吃到嘴里，首先是它这个煎的可能用了一些黄油，这个味道是非常的香，然后就是再咬下去，就是这个鲜嫩多汁的肉汁在这个牛肉里口口生香。我觉得这一份儿都不能满足，还得再来第二份儿。这个
0: 差不多，
2: 这个如果要能第二份儿的话，我强烈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再点个二轮。
0: 而且呢，就是最嫩的牛肉，一般有人做过吃过那种3成的，是吧？
1: 对，还有生吃的，
0: 还有生吃的。其实3成的已经里面有血丝了
1: 啊，但挂出来肉汁肯定要带血了，
0: 带血了。
1: 嗯
0: 嗯，但有人愿意吃，
2: 对，
0: 生吃都行。
2: 对，主要是一个是，首先是啊，这样的要求是这个牛肉本身的品质要好，
0: 嗯、
2: 一个是它的部位选择。二一个就是牛肉本身要安全，
0: 嗯
2: 啊，这个都是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就像吃这种比较好的食材，对口感、对食材本身要求比较高的，一定要去信得过的馆子。
0: 嗯，好，这个牛肉咱们点完了，接下来点什么？
1: 接下来可以后边点点烤鱼，因为我们崇尚健康嘛，所以那些添加剂几乎都不用。崇尚健康情况下，只要放一点盐，
0: 嗯，
1: 保持食材的本味儿就好，
0: 就原汁原味儿。
1: 对，
0: 嗯，
1: 这样才能体现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和它的新鲜度。
0: 嗯，一般这烤鱼的品种有多少？
1: 哎呀，太多了。
0: 啊、哦，其实什么都可以烤、啊，
1: 什么都可以烤，包括蔬菜呀、肉类呀、
0: 嗯、
1: 禽类都可以烤。
0: 嗯，
2: 给大家推荐一下比较好的鱼种啊，或者食材。
0: 嗯，
1: 那我比较注重现在好吃的，像鳗鱼啊，现在大部分都是做蒲烧，就是刷汁的那种。
0: 嗯嗯，
1: 你可以告诉服务员我要白烧，我蘸着盐吃。
0: 哦，就完全吃鳗鱼的本味儿。
1: 哎，对。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去做这个，
0: 嗯，
1: 比较费劲。
0: 对对对，如果他食材不够好的话，他也不敢做。
1: 对，
2: 对，食材不够好，嗯、手艺不到家，容易这鳗鱼容易腥。
0: 没错，
2: 这所以说呢，这个是对于食材本身，对于厨师的操作手法都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0: 嗯，烤鳗鱼是一个推荐。
1: 对，
0: 还有这个烤黄花鱼其实也挺好吃的。
2: 对，烤鳗鱼我喜欢肥的撸的。
1: 对，
2: 然后这个黄花鱼可能就适合这个二八哥哥的口感。
0: 对，北京人爱吃。
2: 对、
0: 嗯，
2: 很熟悉的这个。肉质的感觉，
0: 嗯，
2: 大蒜瓣肉，
0: 蒜瓣肉，蒜瓣肉，嗯，还是听这个姚师傅推荐吧，嗯，
1: 可以要一点菌类的，就是纯原汁原味，像咱们平常吃那种白色的口蘑，
0: 嗯嗯嗯，
1: 烤完以后带汁儿一块吃，那是非常好的，
2: 哎、对，那个是非常鲜美的，这个有的时候在家我也自己做，就是、
0: 嗯、特肉头，吃起来，
2: 对，在家也是没有这个，大的铁板哈，等咱有平底锅、不粘锅呀，
0: 嗯，
2: 拿一小不粘锅，然后把这口蘑那个屉，把它那个瓣掰了，它就跟一个小碗似的嘛，
0: 嗯、
2: 然后给它放在那个平底锅里，然后就小火那么烤着它，
0: 嗯，
2: 然后最后我再撒一点点的盐花、嗯、然后就为了喝它那个汤，吃它那个鲜美的味儿、
0: 哦。那这口蘑在烤之前不用做任何的处理吗？
1: 不用，稍微洗一下，
0: 稍微洗一下就行、
1: 嗯，
0: 然后就直接煎呐、啊、烤啊就行。
1: 嗯，家里要有那种家用小烤箱最好，
0: 哦，
1: 速度又快，五六分钟就好了。
0: 哦，那不会说有时候烤糊了吧？
1: 超过几分钟应该也不会，只不过把你的那个热。本身那菌类出的汁儿给你收没了。
0: 嗯，好的。哎呀，我现在吃性正浓哈，这个烤蘑菇我已经吃完了。接下来您建议我吃什么？
1: 建议您牛肉咱们吃了，
0: 嗯，
1: 鱼也吃了，可以吃点虾。
0: 哦，吃点虾。
1: 嗯
0: 嗯，
1: 像一般的虾制作呢，可以无非就几种：铁板的，然后是煎的，在锅里挂汁那种煎。
0: 嗯，
1: 还有烤的、炸的，
0: 还有白灼的吧。
1: 白灼的现在我们都不怎么做，
0: 不怎么做了。
1: 嗯
0: 嗯嗯，
1: 白灼的又得蘸汁吧，你还要包啊什么的，比较麻烦了。
0: 就没什么特色。
1: 对，因为大家在家就可以做，嗯、没必要跑你这儿来吃了。
0: 嗯，那倒是。好，虾吃完了。
1: 虾吃完了，还能吃点什么？吃点好一点的，吃块鹅肝吧。
0: 哦，鹅肝，嚯，这鹅肝还是相对来讲说法国做鹅肝做的特别棒。
2: 对，这个鹅肝是这个在法国是相当出名的呀，然后跟它齐名的还有就是这个鱼子酱和松露嘛。
0: 嗯嗯，好了，非常感谢马丁，也感谢呢咱们餐饮界的专业人士啊，来自于风雅小筑的厨师长姚振刚先生，谢谢您。
1: 哎，不客气、
0: 啊。好，我们也一起呢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饭点说吃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0: 台第48次会议，市667-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架起政务服务连金桥，送书下乡，播撒文明种子，采摘研学，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1号，市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8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飞主持，市18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华峰、严中友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政府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情况的报告，关于市乡两级人大换届方案和相关决定草案，会议表决通过了各项工作报告、审议意见和相关决定。会前，与会同志共同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1: 以心换心，听诉求，信访点滴润人心。一句朴实的赞誉，是群众对我市667-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最真挚的肯定。
2: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工作理念，依托667-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畅通民意渠道，高效处置诉求，切实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
3: 我现在身处667-2345便民服务热线的话务大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接线人员正在快速地响应市民的诉求，他们的笔尖也在认真地记录着。那么很难想象，在几年前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解决问题仍然需要多部门的辗转跑办，为了打通这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的便民热线呢也跑通了由受理、转送、办理到反馈再到回访最后归档的全流程闭环，让市民解决问题真正的省时间、少跑路。
2: 流程提质带来服务提效，我市持续优化热线运行机制，不断提升政务响应速度与群众服务温度。今年上半年，667-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群众综合满意率稳定保持在75%以上，民生服务质效持续攀升。
4: 遇到了不少生活上的小问题，但是我解决不了，找到了这个667-2345的工作人员，他们很热情、很耐心地做好了记录，及时找到了有关部门帮助我解决了困难，给我打了回访电话，而且还非常快、非常热心，叫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的踏实、安心。
2: 群众认可度持续提升的背后，是热线平台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近年来，667-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成为群众表达诉求、反映民意、寻求帮助的首选渠道。2025年，热线全年受理群众诉求14247件，2026年上半年受理量已达8480件，热线覆盖面、知晓度、使用率持续攀升，民生桥梁作用愈发凸显。
5: 在以前，市民有诉求是需要走不同的部门去反映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像有句古话说的，跑断腿，说破嘴，事儿还没找对人。现在我们热线优化了处理流程，还开通了全天候的热线服务，在接到市民的来电后，15分钟内就会完成分类转办。对于市民简单的问题，我们及时就会进行解答，对于比较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我们会转到相应的责任部门进行处理，安排专人进行对接，实打实的实现市民点单、热线派单、部门接单、全程跟单。
2: 从遇事找人难到有事就拨热线，从多头奔波到一键通达，667-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经深深扎根群众心中，成为连接党委政府与千家万户的民生连心桥、民意直通车、治理暖心线。
3: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现在拿的就是我们北安市政务服务热线的一半截台账。那么在台账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标注着诉求内容和我们责任单位的答复，以及我们的满意度和当前的跟进结果。那么在我身后呢，也是我们25年以及26年上半年所有的台账。 这些台账不仅仅是我们对于工作的记录，对于市民诉求的反馈，那也是我们今后便民热线改进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支持。
6: 2026年上半年，667-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化解群众烦心事、操心事，针对物业、医保、政务咨询等高频民生诉求，落实接诉即办、跟踪督办，联动各部门妥善处置各类民生难题。下一步，热线将从提速提效、源头减量、暖心服务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压缩办理时限，前置风险治理，优化服务态度，以群众满意为工作标尺，切实把热线建成群众信赖、温暖贴心的民生服务窗口。
2: 一条热线，怜悯心，件件实事暖民生。667-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处置效能，厚植服务温度，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快办、办好、办优转变，用一串串数字、一次次回应、一件件实事，书写出新时代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的温暖答卷。
0: 8月24号，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主办的文润红城书香北安活动走进二井镇剑阁村，开展书香润乡村研学助振兴、送书下乡暨助农采摘暑期研学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政企校志愿四方联动，将书香送到乡村一线，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在乡土大地上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惠民与劳动实践之旅。活动现场，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北安邮政分公司向二井镇人民政府及剑阁村农家书屋捐赠图书，进一步充实乡村书屋藏书种类，以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助力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一起发光志愿者服务队为剑阁村赠送雷锋日记等红色图书，以书香传递温暖，以阅读连接城乡。随后，和平小学学生代表结合日常读书经历分享读书感悟，真挚朴实的发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赠书仪式后，师生们走进剑阁村蔬菜大棚产业基地，种植户详细讲解果蔬种植知识、采摘规范和注意事项，并带领大家有序进入大棚。同学们亲手采摘成熟的甜瓜，装满篮筐，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农耕文化。大家穿梭在瓜果藤蔓之间，既学到了书本之外的农业知识，也真切体会到了耕耘的不易与收获的喜悦。
1: 民营经济正成为地方文化传承、产业升级、富民增收的中坚力量。在我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物鱼秀，凭借本土民营企业的深耕创新，跳出传统手工作坊模式，以市场化运营、产业化发展、品牌化突围的全新姿态，让千年指尖技艺焕发时代新生。
0: 近日，庆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内，一堂乌鱼秀公益课堂温情开讲，十余名辖区妇女乌鱼秀娘劳务品牌，昔日传统规格手艺蜕变为家门口的增收产业，真正做到一人学刺绣，全家稳增收，让非遗技艺真正成为惠民富民、赋能基层的民生产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升级文创产品矩阵，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全力做强北安乌鱼秀特色文化品牌，以民营经济之力赋能非遗活态传承，助力地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民企担当，秀出发展新篇。
7: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讲到，皇太极兵分两路攻打大明，置自己的后方于不顾。大玉儿觉得皇太极此次冒险成分很大，很是担心。十月底，皇太极亲领西路大军60000人，号称10万，顺利穿过察哈尔林丹汗的地盘。由于年初多尔衮率其攻伐蒙古，与几个部族达成了和平协议，所以此次西进没有受到骚扰。济尔哈朗带领着镶黄旗，岳托带领着镶红旗为先锋，首先攻占龙井关，然后直线大安口。皇太极的正黄旗与阿敏、阿巴泰、阿济格、豪格、多尔衮的几旗为主力，克汉儿庄、潘家峪，于11月2日过了喜峰口，兵临遵化城下。东路是由杜杜、萨哈连率旗，宁完我随同出征。东路军号称30000，于10月中旬在大小林河、嵩山、杏山及右屯至锦州一带猛冲猛打。袁崇焕见金兵来势汹汹，果然还是老一套战法，他立刻下令收缩战线，将守军退至附近城内，让总兵朱梅、副总兵徐福奏重兵把守山海关。金兵逼至宁远附近，不再进攻，直接派人入城劝降，被袁崇焕大骂而返。这并不打紧，事先皇太极已经给杜杜、萨哈连和宁完我几个人密授机要，不管袁崇焕降与不降，都继续送招降信去。袁崇焕以为金兵劝降不成，必会抢行攻城，于是一边派出探子探查金兵实情，一边令东江守军悄悄地靠近敌后寻机出击。东江守军多数不满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可能也因为孔有德、耿仲明起到了作用，他们起先按兵不动，后来被催急了，便派出了3000兵马敷衍一下了事。此时假设袁崇焕大胆一点，集中优势兵力反击金兵，所有的迷阵都会迎刃而解。然而历史不容假设，袁崇焕没等探子来报，却在10月29日收到京城的加急战报，是否官方战报便不得而知。金兵已破大安口，再有3-4天便可逼近北京城了。袁崇焕一看急了，火速调保定总兵曹明磊等前往冀州迎敌，自己亲率大军回援北京。袁崇焕以得力大将祖大寿总兵为先锋，驻冀州居中调度策应。袁崇焕的老部下平辽总兵赵帅角率7000兵马持救遵化，与贝勒阿济格和蒙古骑兵相遇，双方在遵化城外大战一场，赵帅角被阿济格斩杀，遵化失陷，明朝廷人心惶恐，京城流言四起，有不少金人间谍专门散布谣言，形势危急。袁崇焕见第一道防线已经被突破，只好亲自率兵驰入冀州，仍想凭坚城拦住皇太极，但是皇太极用兵诡异，打不破城墙就避开，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绕向通州， 离北京城仅40里地了。11月17日，当袁崇焕赶到天津河西务时，心里开始犯嘀咕，自己的首要职责是都师蓟辽，如今没有皇帝圣旨率重兵入京，那可不是小罪。但是作为兵部尚书，眼睁睁地看着京城失守而不顾，岂不是有负皇恩，不忠不义吗？袁崇焕没有时间纠结下去，便快马加鞭，于19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袁崇焕几乎与皇太极同时抵达京城。京城的都师是熙宗的老师孙承宗，半个多月前才从老家赶来帮助崇祯皇帝守京城。他一到任就开始了总动员，只要能够派上用场的，哪怕是太监也都参战。这一天他陪崇祯帝巡查城防的时候，发现袁崇焕的大军已到达广渠门，他和崇祯皇帝不仅不高兴，反而心生疑窦。大同总兵满贵和宣抚总兵侯世禄奉命率部勤王，与驻京部队联合抗敌，于11月20日遇上了金兵，双方在城郊交战，北京城保卫战由此拉开了帷幕。这就是史上的几次之变。战斗在德胜门、广渠门、左安门和安定门四门激烈地进行着。金兵在作战的时候用袁崇焕部下用过的箭矢射伤了满贵，袁崇焕率部与金兵在广渠门血战8个多小时，转战10余里，终于克敌获胜。其他各部的战斗也十分惨烈，最后明军险胜，金兵损失惨重，皇太极被迫下令后撤。但是皇太极仍然不甘心，对于阿巴泰所部在广渠门进行的战斗，皇太极感到非常不满，将阿巴泰狠狠地骂了一顿。阿巴泰辩解说，
2: 大汗从来没有见过明军这么厉害，他们都是袁崇焕的手下。
1: 皇太极的反间计没有成功，郁闷不已。但是听阿巴泰说袁崇焕的精锐人马都来了，又觉得还有机会。这时

汉臣范文成向皇太极献上一计，他们将俘虏的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承德关进一个简陋的帐篷。夜里，高鸿中、鲍承先按照皇太极的密旨，坐在两个太监隔壁的营帐里，故作耳语，私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与金国有了密约，攻取北京已是指日可待。他们的密谈正好被太监杨春、王承德听到了。当夜，杨春、王承德乘金兵看守不太严，随机逃跑了。他们两个时辰跑了40多里，终于回到了京城，把这个机密报告给了崇祯帝。崇祯帝原本就对袁崇焕杀毛文龙有所猜忌，满贵又状告袁崇焕的部下射伤了他，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崇祯帝顿时警觉起来。现在老百姓当中又有谣传说后金兵是袁崇焕的辽军引来的，如今后金大军还在城外，不把事情搞清楚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崇祯帝在紫禁城亭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贵、黑云龙、申用茂等人。崇祯帝表扬了祖大寿和满贵，并封满贵为武经略，唯独对袁崇焕之功只字未提。时值隆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

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尖笑。
1: 相声小品。

0: 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上个世纪60年代，北京文艺界出现了非常有名的四马二赵。四马指的是京剧演员马长礼、相声演员马季、话剧演员马群以及评剧演员马泰。二赵指的就是北京曲艺团一对年轻相声演员赵振铎、赵世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呢，我们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要为您介绍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赵振铎8岁开始学艺，是在师父王长友家长大的。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3岁时已经学会了八扇屏、地理图、18愁、吃元宵、歪讲三字经、大保镖、大相面、夸住宅、汾河湾、卖布头、杂学唱、开粥场、戏迷药方、八不咧，也就是论捧逗以及八马褂等传统相声近100段。他功底深厚，表演路子宽，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后来赵振铎跟随师父走遍了全国各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津演出时，挑剔的天津观众不仅被他的艺术魅力征服，还称他为小寿臣，也就是说他颇有幽默大师张寿臣的风范。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赵振铎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滥竽充数》。
3: 你既然能讲，那我再问你一个。
4: 甭说问一个，问个10个8个的没问题。
3: 你听这个，
4: 嗯，
3: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4: 望梅止渴
3: 啊？
4: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3: 干嘛换一个？
4: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一个，换一个。
3: 哦，这没意思，
4: 哎，没意思，
3: 不换。
4: 哎呀，
3: 就问这个，
4: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3: 怎么？
4: 他这个，他我不会呀、啊哎。啊不，这个、啊、我不会，不给你讲的呀，是不是？
3: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呀、
4: 啊！这我给你讲讲，
3: 好，
4: 望梅止渴是不是？
3: 对对对，哎，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4: 嗯，
3: 咱们先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
4: 那当然好办了，您说说，
3: 这个望是哪个望？
4: 望就是望见的望，当看见的意思，对不对？
3: 啊，这对。
4: 咱们有学问，
3: 啊、嗯，
4: 咱们不是瞎吹，
3: 这这这，还不瞎吹呢？这是梅呢？哪个梅？
4: 煤球的煤、
3: 哎、啊，煤球的煤，
4: 嗯，
3: 不对，人家那是青梅的煤，就是咱们吃那个挺酸的青梅果那个煤
4: 啊。是啊，
3: 啊是啊，
4: 啊是啊，
3: 啊怎么回事
4: 啊？它
3: 什么？
4: 它都是圆的，
3: 啊、圆的，
4: 啊
3: 圆的像话。
4: 这
3: 我这是啊，三国一个典故，
4: 我知道是个典故
3: 啊。
4: 你先说说，按你那典故，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你说
3: 啊。他听对不对？告诉你啊、
4: 嗯、
3: 有一次啊，曹操行军，一路上呢缺乏水源，军卒们是又渴又热呀，怨声不止。曹操这么一看，当时心生一计，他说，你们瞧，前方有一片青梅树林，我军加速前进。军卒们一听青梅，当时一琢磨那酸味儿，个的个直流口水，当时呢把干咳给止住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了，叫望梅止渴。
4: 嗯，
3: 知道吗？
4: 知道
3: 知道
4: 知道、啊、
3: 这跟您那煤球有什么关系？
4: 有关系。
3: 你那煤球怎么回事啊？啊，三国那会儿有煤球吗？
4: 啊、嗯、它不是机制的。
3: 对了、啊、手摇的也没有啊、
4: 嗯、那就是
3: 怎么回事？
4: 嗯，蜂窝煤。
3: 哈哈，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吗？
4: 没有，那就哎硬煤块。
3: 对了，
4: 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3: 有，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
4: 嗯，
3: 那你这怎么讲？
4: 当然要讲了。
3: 那你说说，
4: 也是曹操行军，
3: 啊、
4: 嗯，走到半道没有水源了，
3: 嗯，
4: 又渴又热，
3: 啊、
4: 大家伙怨声载道，
3: 嗯，
4: 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
3: 嗯，
4: 这么一瞧呢，
3: 嗯，
4: 哎。头里有一堆硬煤
3: 啊，
4: 于是乎呢，大伙儿就不渴了。
3: 什么就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4: 那当然。

0: 道理啊。
1: 你说，
2: 那是我也进了校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就听猛儿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国门大桥了，
3: 到通州
2: 我掉河里了，
3: 横梦。
2: 啊，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3: 它就窜过去，
2: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3: 是好，这份的笨劲儿，
2: 笨。这有好处。
3: 那有什么好处？
2: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四十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3: 对，
2: 挨过我的鞭子来。
3: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2: 哎，使扁担它有防骨。
3: 防哪辈骨啊？
2: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3: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2: 什么暗器？
3: 有亮银枪。
2: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3: 也是亮银枪，
2: 大烟枪。
3: 大烟枪干什么？
2: 哎，打不过拿斗那儿拽他
3: 啊！
2: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3: 有那事儿？
2: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3: 哎，不，骑牛抱扁担。
2: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3: 你得说对。
2: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3: 说哪个呀？
2: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3: 哎，
2: 好贼呀！
3: 好贼呀！
2: 好贼呀！
3: 贼呀！
2: 贼爷爷。
3: 不是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2: 不认识，
3: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2: 你一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3: 啊？
2: 我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不过去了？
3: 没听说过，
2: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大棍搂头盖顶，就打起来了。我赶紧拿扁担，是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3: 棍磕飞了，
2: 扁担折了。
3: 得，那您输了，
2: 赢了。
3: 怎么？
2: 两银枪露出来，
3: 哦，
2: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3: 回马枪。
2: 我骑的不是牛吗？
3: 对了对，
2: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3: 是啊，
2: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3: 不给，
2: 拿去。
3: 怎么给他了？
2: 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3: 啊，
2: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3: 这不倒霉吗？
2: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
3: 嚯！
2: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3: 是啊，
2: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3: 干嘛？
2: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3: 哦，
2: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啊！
3: 您把贼杀了，
2: 我把牛宰了，
3: 宰牛啊！
4: 这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作的相声片段《大保镖》。演出中，赵振铎认真讲究，从不懈怠。一头浓密的卷发一丝不乱，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各种颜色的大褂都剪裁合体，雪白的袖口恰到好处地挽在手腕上，无论冬夏都脚穿一双里弗尼皮底黑鞋。每当他面带微笑，步履轻盈地走上舞台时，他潇洒飘逸的台风总是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由衷的赞叹。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4: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5: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儿往下折呀。
6: 妈妈，他拿裤子。
7: 我爬上去
6: 啊，
7: 我爬的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8: 经典名段，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经典名段的单元了，今天让我们来听京韵大鼓经典名段《野猪林》，演唱是孙淑云。《野猪林》是京韵大鼓短段中的精品，由杜衡于1954年编写。古书演唱的故事源于施耐庵小说《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讲述的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冲遭高俅陷害，发配沧州。被收买的借差一路上是百般刁难，甚至在客店里用开水烫伤了林冲的双脚。行至野猪林，借差要杀害林冲，鲁智深赶来搭救，使林冲安全到达沧州。曲词于1956年经中央广播说唱团白凤鸣整理，由孙淑云演唱。其中的人物赞重点刻画了鲁智深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在唱腔设计上既有低回凄怆的悲腔，又有激昂雄浑的高腔，极许有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6年录音并经常播放，唱词收入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曲艺唱词选集。好，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孙淑云后来在1959年录音的版本《野猪林》。

万金樽。

情到次日，那狠心。

前面必经之处，就叫你歇息，再不快走就打死你贼太君。说着话

去吧，使了个眼色说林冲你听真，你在这儿歇歇啊，我们也睡一会儿啊，可是没有人看着你，我们有点担心。林冲说，我一生做事光明磊落，岂肯连累你二人。武超说，还是轻轻的把你捆上点好啊。林冲说，要捆就捆，我是任凭你们。说着话把林教头

凶神，有什么话咱们跟他说了吧，也省得叫他死得无徒闷在心。林冲啊，我们奉了太尉的吩咐啊，半路上要叫你

气他须眉直立，心中似火奔，暗想到高俅老儿心。

们下手一定要到必经之处，猛想起前边不远就是荒僻的野猪林，他们谋害林前地一定在那里，我何不前行一步树林里面等他们。他眼看董昌举刀要杀林冲，这才抖丹田大喊一声，吓坏了阴都损坏的两个差人，董超下浑身力头当啷刚到落地，那薛霸扔掉水果棍跪倒磕头，他上牙齿打下嘴唇，狗奴才，你们使用高俅多少银两，竟敢在光天化日杀害人。怒冲冲禅杖刚要往下落，不听得林冲说，师兄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古智深赶上前用借刀砍断绳索，

弟兄何出此话？我知道你有满腹的贪官污出身，我先问你，如今意欲何处去？林冲说：小弟我愿到沧州去充军。鲁达无奈将头点，眼望着董超宣罢，把脸一沉。我今天将你们两个的狗头寄存向上，筛家有话要听真。我命你搀扶林教头到沧州去，一路上要好好的伺候，莫怀歹心。倘若是我那林家兄弟有半点差错，嘿嘿，筛家我活活的抽了你们的筋。说着话，把戒刀在二人头顶上，将蹭了两蹭货，这一

这是孙淑云演唱的京韵大鼓名段《野猪林》。听完了这个段子，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开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伊朗西北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伊朗要让敌人尝尽失败的苦果，让敌人明白伊朗绝非他们可肆意妄为之地。若有人胆敢扬言要重新绘制伊朗的版图，那便是大错特错。哈塔米强调，哪怕历经数十代人的抗争，也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伊朗要让敌人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绝不能为所欲为。一项2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

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山西、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傅聪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近一个多月以来，冲突双方陷入新一轮激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量能源、粮食、物流仓储等民用设施损毁，还出现第三方船只和资产遇袭，令人深感痛心和忧虑。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人民带来更多苦难，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船舶追踪公司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尚未开拍，市场热度已提前引爆。截至8月20号，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男单决赛等核心场次接近售罄。随着辛纳领衔的6位 ATP 前10球员确认参赛，以及萨巴伦卡等女子顶尖球员凭借世界排名进入正赛名单，2026中网成为国庆黄金周最具号召力的城市级体育 IP。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上午，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此前驾车穿越黄河需要约40分钟的时间，而现在通行只需要4-5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2: 8月25号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以前驾车从这里跨过黄河需要绕行40分钟，现在跨黄通行只需要4-5分钟。整条隧道的一大亮点是单动双层结构，隧道上层是自南向北，下层自北向南，两层共设置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隧道内部单层净高4.2米，公交车、消防救援车辆都可以顺利通行。传统的双动隧道方案不仅占地大，工程造价也会大幅增加。单动双层的设计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节约了工程投资，能把双向6车道塞进同一条隧道的底气就来自于开挖直径 17.5 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城市建设常用的地铁隧道盾构机相比，直径大了2到3倍。山河号盾构机身长163米，相当于10辆公交车连在一起，总重5200吨，相当于100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盾构机搭载了超前地质预报、地层界面识别、刀具磨损检测、同步注浆检测等智能化装备系统，打造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3: 盾构直径越大，施工风险越高。我们为山河号盾构机搭载了智能化装备系统，运用同步双叶注浆等新技术，在地下掘进11个月，安全平稳地穿越了地上悬河，实现了最高日进尺18米、月进尺426米，创造了17米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
2: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9区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地下隧洞，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线布设细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使用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等功能的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张提勇：
4: 我们还引入智能轨道检测机器人，搭载全套智能设备，集成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
2: 此外，隧道的消防系统还升级为 AI 图像火灾探测，可融合识别火焰、烟雾、烟气，探测灵敏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为应急处置赢得先机，保障隧道运营安全。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后，黄河济南段就有22处跨黄通道，这处隧道与309国道龙湖互通立交桥相连，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不仅分担既有通道的交通压力，也为黄河北岸片区交通承载能力提供保障，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5: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1: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0: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怎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7: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油20加油机、运9 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异形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哨表示，
7: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

0: 2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1: 那么当阵风与歼十六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十六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2: 我们的歼十六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十六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TT-15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十六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十六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时序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战术性能的发挥。
1: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绍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0: 运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子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子战飞机或者是战略型电子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9 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9 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1: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2: 你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 20 呢，还要为我们的歼十六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 20， 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1: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前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0: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演练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 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啊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苍南。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站赛事目前正在这里举行，在当地篮球氛围也早已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岩、廖旺、叶高成的报道。
1: 走进央 NBA 的主赛场，浙江温州苍南体育馆，精彩的比赛正在上演。不过在苍南，篮球元素可不止在场馆里，从路边的石墩到公园里的装饰，再到十字路口的装置，还有高铁出站口的大海报和路两旁树立的道旗，篮球元素无处不在。不过真正热闹的地方还得是在一个个村子里。记者走进早溪镇的一个篮球场，乡村篮球赛刚刚开始。在这里没有门票，没有职业球员，许多村民提前赶来为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温州市苍南县早溪镇村民吴松燕：
2: 哦，我刚才一直看非常的精彩，我一直鼓在鼓掌，非常棒，我们苍南的那个篮球氛围太好了。
1: 从村 BA 到浙 BA 再到央 BA， 一项项群众赛事让体育的活力从竞技场走向街头巷尾。如今这股热度正传向更年轻的一代。这个假期篮球课也成为了苍南抢手的课外兴趣班。温州苍南篮球公园教练王道恒：
3: 现在家长学生都很关注我们篮球赛事嘛，往年的话20几个班，现在已经提高了40几个班，学员人数也大幅度的增长了。
1: 打球看球的人多了，能打球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当地新建起各类篮球运动场所，还把许多闲置空间改造升级为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等，同时推动16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如今苍南县全域15分钟健身圈已全面建成。
4: 赛场内一票难求，赛场外这座县城的夜市、海岸和酒店民宿也跟着热了起来。一张球票正在串起一场比赛之外更多的苍南玩法。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场内激战正酣，在赛场外央 NBA 的第二观赛点的大屏幕前同样座无虚席，很多没买到票的球迷特意早早地来这守候。浙江温州市民朱耀平经常关注群众篮球赛事，觉得苍南的篮球氛围很好。
5: 我本来想在里面看的，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我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苍南的氛围特别好，就是说我看到他们投篮球我就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是想呐喊那种感觉。
1: 看完球，很多球迷就拐进了赛场外的这条夜市，叫南哥一条街。在这里有很多当地特色美食，比如肉燕是元宝形状的，皮薄肉嫩还多汁，还有九层糕，香甜软糯，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浙江温州市民上官满霞：
6: 看来小孩子说有点饿了，就来逛逛吃吃，这样挺好的，一边娱乐一边享受美食。
1: 客流增加也带动了当地消费增长。温州苍南商户王伟：
6: 就是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最高峰有卖到2万多份，今年的话最高峰我们是有9个大学生在这里兼职。
1: 翻开苍南的文旅地图，更多球迷把行程向海边延长，当地打造168黄金海岸线，全长168.8公里，串联沙滩、湿地、海湾、滩涂等等，景色宜人，玩法丰富。游客可以在这里冲浪、体验滑翔伞、乘坐摩托艇等等。在苍南，海上项目的多种玩法，每一种都和看球一样过瘾。当地还联动超100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100万级惠民福利。球迷凭央 NBA 赛事门票，还可以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优惠，拉动当地消费增长。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了。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其自身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从而落入诈骗陷阱当中。
1: 骗子的套路往往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而且不少孩子被骗以后还会主动的删除转账记录，这样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的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3: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我有点害怕你是会。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给我拍。
2: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3: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2: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3: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2: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3: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2: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4: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2: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5: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2: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4: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

0: 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目前海上啊，有两个台风呢正在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么未来7天，由于先后受到紫檀和沙德尔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哈，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预计紫檀呢是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那么沙德尔呢是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那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风雨的影响。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风方面。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北部湾、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其中东海南部的风力有9到12级，阵风13到14级。那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13到15级，阵风呢15到16级。降雨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云南东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广东、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有大的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在这里。
3: 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适用于指导化妆品产品行业标准的编写，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新发布的通则指出，优先对具有创新性、独特性，为保护消费者用妆安全，需明确产品相关技术要求指标的产品制定标准，如新型或特定的产品形态、生产工艺类型、功效类别、适用人群、包装类型、交付需求等产品。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升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被罚款6万元，部分看台控场1场，武汉赛区则被罚款2万元。对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队予以通报批评。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确保安全，福建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需要在今天18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今天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在明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

0: 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定地回应美方威胁。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自前方的观察。
2: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他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他呼吁保障海峡航运自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健的报道。
4: 古特雷斯指出，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和价格上涨。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并立即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
5: 这些危机正在掐断全球贸易的动脉，并对全球粮食体系造成尤其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上涨，饥饿加剧，收成减少，以及更多苦难，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弱势的人群。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就已经几乎陷于停顿。与此同时，自冲突开始以来，油价比此前高出约33%，全球集装箱运价比一年前高出84%，化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也在大幅上涨。
4: 古特雷斯介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这一机制可以迅速投入运作。
5: 这一机制不会授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改变任何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主权决定完全由参与机制的会员国自行做出，联合国将作为中立的协调者。目的很简单，降低眼前的风险，支持更加有序和可预测的航运通行，并帮助重建开展外交和缓和局势所必须的信任。
4: 古特雷斯强调，海上咽喉要道绝不能成为实施胁迫的工具， 世界的粮食供应也绝不能成为冲突的附带损害。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最新影响。美加关税谈判历经多轮拉锯之后，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2号起，美国已经开始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状况不可持续。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则表示，若美国拿出正确态度，将重返贸易谈判。总台记者赵淼、刘婷婷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日，谈及加美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如果美国人首先以对我们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当然也会坐到谈判桌前。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卡尼说，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3: 卡尼此前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加方针对美国关税措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实施。美加关税冲突升级以后，两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还有哪些最新的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加拿大三省长力挺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
8: ：“The suggestion.”
9: 美方建议加拿大停止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或者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这将使我们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人永远无法接受这样的提议。加拿大总理及其团队也断然拒绝。毫无疑问，这将带来经济上的痛苦。事实上，痛苦已经出现，但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对抗霸凌，否则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没有协议总比糟糕的协议要好。
7: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说，
10: 我很高兴他没有签署那项协议，因为那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对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和制造业来说都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场斗争并非由我们挑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斗，我们将团结一致。
7: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11: 我们将与经济界领袖密切联系，以确定最佳反制措施。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购买魁北克省企业的产品，购买加拿大企业和公司的产品。因此，在这个时期，团结一致至关重要。我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8: In that context.
7: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
1: 那么除了通过反制关税来增加美国的成本之外，加拿大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对抗美国的关税施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着美加双方关税措施相继落地，双方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分歧也正从经贸领域向更广泛层面扩散。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并非寻求贸易战胜利，而是试图通过让美国感受到同样的成本，利用美国国内通胀、就业和中期选举压力，增加自身谈判筹码。
1: 加拿大确实看到的是北美贸易战对于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的影响。那么同时，加方指出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必须要顾及国内的反应，尤其是通胀的压力。而同时，加方的反制措施也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四处点火，最终会引火上身，避免后续双边关系当中美国肆意的进行拿捏，抬高要价。
0: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卡尼政府一方面启动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也计划通过增加投资、强化产业链和拓展海外市场来应对。如果说反制关税更多是为了提高美国施压的成本，增加谈判筹码，那么在降低自身风险、增强经济韧性方面，加拿大接下来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又能否帮助加拿大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表示，
2: 加拿大很多原因都错到美国的。那么另一个呢，天然气，从卡尼口里说出来，就你们进口的所有天然气几乎都是从我们加拿大来的，这句话已经在警告了，如果要做得不好，他就要采取断供。最关键的还有个电力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加拿大电力是往美国出口的，虽然卡尼这次还没有做，但是他可能会在这三方面采取措施，他叫战略资源。另一个呢，就加快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合作，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要这个步伐不加快的话，他还是依附于美国，因为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有 70% 以上的加拿大的出口产品是往美国的嘛，所以我想可能跟大西洋的合作、跟欧洲的合作、还有跟太平洋的合作、亚洲的合作，加上拉美的合作，抵消美国。
3: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的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涉及全球近40%的国家。
4: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3: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了常态，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6: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

0: 率高就把盖过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1: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0: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1: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0: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族裔。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 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1: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0: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天白天呢，北部湾再次才能影响下，将会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海南北部、西部、广东西部沿岸海域会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广西沿岸海域会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针对沿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不过，紫檀的形成呢，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名字呢，含义据说是将领的卫兵，而这个卫兵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生命力顽强。8月19号，它在关岛附近扬面生成，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是在今明2天开始显现。预计受到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东海东部将会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的海浪预警级别是橙色。浙江、福建沿岸海域明天开始海浪会增大。其中浙江的舟山海域将出现3.1米的大浪，宁波海域将会出现4米的巨浪，而预计后天开始福建沿岸海域也会出现大到巨浪等级的海浪。预计27到28号在浙江、福建沿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最高可以达到1级红色预警，因此呢，可以说沙德尔对东南沿岸海域的影响是不容小觑。那么这几天在浙江和福建近海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大勋。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3号发表声明证实，该航母一名水兵3号坠海后被救起。据报道，自2025年12月停靠关岛之后，林肯号航母水兵几乎没有上岸休整的机会。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

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七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四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福建、江西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250到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天气影响，于今天十点起将管内衢宁铁路周宁至宁德、杭深铁路宁德至泉州、甬广高铁福州南至泉州南、福平铁路永浦铁路韩江北至莆田、兴泉铁路雪峰至泉州、雪橇铁路及相关支线联络线调整为防洪三级应急响应。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可能会给我国附近海域带来风雨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全国多地推出的暖心民生举措。
0: 首先来看安徽，乘坐地铁还能顺便找工作，这样的新鲜事儿就发生在合肥轨道交通海棠站。这一创新之举让地铁站变身家门口的求职驿站，为众多逐梦之人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就业桥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2: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5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闸机，一抬头就能找工作，这种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不时有乘客停下来了解招聘信息，寻找心仪岗位。
3: 上下班走这里路过，顺便能查个岗位。
2: 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面积不大，也就10多平方米。招聘信息大屏上，周边企业的用工需求实时滚动更新。他依托海棠站的枢纽优势，将就业服务延伸至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2: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3类人群。它具有5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1对1就业帮扶等服务。
2: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截至目前，合肥市3公里就业圈已累计建成25个服务站点，他们将更多的就业机会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1: 我们再来看看青岛地铁站里的新举措。青岛地铁创新社区经营模式，让周边百姓就近享受便利，也让8方游客在地铁空间邂逅城市烟火。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5: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8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6: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5: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7: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市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5: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万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N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8: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 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0: 如今自驾携宠物出行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但宠物饮水难、排泄物处理不便、临时照顾无着落等烦恼影响着大家的出行体验。近日，四川省高速路网首个宠物友好驿站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正式亮相。驿站有哪些为毛孩子打造的专属服务呢？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魏燕露、李慧娟的报道。
9: 在服务区综合楼外，清晰的导示标志指引携宠旅客前往专属区域。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运营方相关负责人张可军介绍，驿站设有宠物清洁区和打卡互动区，打卡区旁边还有临时自助宠物寄存处。
10: 这个区域看到的是专门给宠物游乐的一个设施，这个是我们的宠物摇篮，还有这个地方专门给宠物拍照的一个宠物凸透镜，主人可以抱着他家的毛孩子在这个地方和宠物进行一个自拍。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宠物饮水区，这个地方有给宠物专门喝水的，另外就是一个给宠物清洁冲脚胶的一个设施，另外这边还有宠物专门的泊狗区，主人可以把宠物暂时的拴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我们

0: 的服务区里面进行一个消费。
1: 此外，服务区综合楼内也设有人宠公共休息区，主人休憩时爱宠也有专属座位。前来体验的旅客纷纷表示，宠物友好驿站的设置十分人性化。
2: 今天过来感受非常棒，然后就让我们太意外了。出来玩带着我们家狗狗，哎，我一直都在担心，就是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让我也很放松，然后它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没想到安德服务区这边还有这样一个空间，太棒了。
1: 张克军表示，安德服务区地处川西旅游要道，长途自驾对车内宠物考验不小。在此设置驿站，能让毛孩子及时补水、活动筋骨，以更好状态开启旅途。同时，服务区日常车流量大，携宠旅客占比持续上升，具备增设宠物友好设施的现实需求。
0: 每天要接待30到50个携宠家庭到这个地方使用这些设施。我们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列入了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日常保洁、日常巡查范围，每天都有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卫生方面的打扫。
1: 为了保障公共环境整洁有序，驿站同步公示文明携宠出行公约，倡导市民文明遛宠，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全程牵绳出行，在暖心便民的同时守护服务区公共秩序。据了解，后续服务区还将持续优化宠物友好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人宠和谐相处的空间。
3: 再将视线转向广西桂林，今天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通过转体，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柳铁路两条铁路干线，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天凌晨，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在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的驱动下，经过大约1小时的转动，重达25000吨的梁体顺利旋转75度，精准横卧在两条既有铁路上方。中铁11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5: 五福特大桥2号桥桥梁全长390米，其中转体段长160米，桥面宽32.2米，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柳铁路，转体重量达25000吨，相当于16000辆小轿车的重量，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刷新广西同类型大吨位转体桥梁宽度新纪录。
4: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全长约12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串联两江国际机场、沿线产业园、漓江风景区以及多条交通主干线，是支撑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骨干通道。项目地处于喀斯特岩溶发育核心区，沿线穿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多处紧邻高铁、普速铁路干线，地质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生态环保压力大，是广西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施工条件最为复杂的工程之一。中铁11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工程部长许晶晶介绍说，为了确保湘桂横柳铁路在项目施工期间的正常运营，建设者先在平行于铁路方向进行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再利用铁路天窗点进行转体施工，实现桥梁跨越既有铁路。
6: 我们结合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多维度实时监测系统，对梁体应力、位移、速度、牵引拉力等核心参数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4: 许晶晶表示，无论是临近铁路的梁段悬臂施工，还是万吨级的梁体平稳转动，对于施工的精度、安全管控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6: 在梁段悬臂施工阶段，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智慧建造，依托 BIM 技术开展3维可视化技术交集，编制3D 可视化作业指导书，攻克九角安装、梁体线型监控、营业线校装等一系列技术难关，创新推行一包双进现场管控机制，组建涉铁专项班组，布设铁路来车智能预警系统、电子安全围栏，构建起班组自主巡查、智能设备预警、项目动态督查3重安全防护体系，确保临近铁路施工安全。
4: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于桂林绕城高速公路形成内外循环，对重塑区域交通格局，提升城市路网整体。

0: 体效能，助力桂林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有积极意义。
1: 今年八月，恰逢河北石家庄正定县龙国府景区建成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近年来荣国府景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融入式、参与式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持续焕发新活力。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陈思的报道。
2: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报名化身林黛玉，乘轿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河南游客李女士就报名参与了一下，
3: 也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2: 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说，过去的单纯参观式游览越来越难以吸引游客。
4: 各地游客来到荣国府，大部分呀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圈就走了。那么从2012年开始，我们陆续呢推出了刘姥姥迎宾、黛玉进府、元妃省亲等这些情景演绎。后期呢又推出了以舞蹈为元素的又见十二钗、入梦、宝黛独西厢等情景剧。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40周年，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
2: 此次推出的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从上午9:45一直到下午5:20，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节目深度贴合红楼梦文化内涵，通过鲜活的人物演绎，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演出打破了演员与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石家庄游客周女士
5: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的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2: 除了白天精彩节目不断线、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夜间参与性节目《一梦入红楼》准时上演，姥姥入府、凤姐逗趣等沉浸式夜游项目通过光影造景、演绎交互等多种形式，将《红楼梦》中的经典故事在亭台楼阁间生动再现，与白天节目形成联动，构建起日游加夜游一体化全时段的红楼文化体验。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
4: 现在我们推出的白天夜间双时段沉浸式演出项目，荣国府景区的日均接待量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3点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接下来我们再去湖北感受一下当地的文旅新体验。在湖北襄阳管家巷，一场场沉浸式的新消费体验让游客从过路者变成留下来，用一个个可触可感的互动场景重新定义街区的消费可能。我们一起来听湖北台记者宋林卫、王浩田的报道。
8: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压趟标，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

0: 记者随即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的游戏互动。
1: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2: 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1: 哇、哦，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3: 太厉害了，
2: 谢谢，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4: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坐了一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0: 管家巷讲解员方琼琼表示，管家巷的特色店铺每天固定2次轮回演出，每隔1个小时一次，确保不同时段来的游客都能参与。
5: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1天2次，每隔1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0: 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巷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股市服务站。
15: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6: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呢是扛住了隔夜外盘科技股调整的压力，市场震荡中结构分化，指数最后是涨跌互现，而个股上涨加速是远多过下跌。到收盘呢，上证综指上涨7点，涨幅0.19%，收在3889点，深成指是下跌48点，跌幅0.35%，收在13745点，创业板指跌1%，收在3397点。而科创50上涨0.14%，科创100却是下跌0.69%，成交金额两市合计是18319亿，最终上海市场8589亿，深圳市场是973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89家上涨比619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319家上涨比585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美容护理、医药商业、小家电以3%以上涨幅领涨，饮食院线、零售、旅游酒店、中药等板块涨幅也在2.5%以上。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4.8%，能源金属、小金属跌幅分别约2.7%和1.6%。其后呢，工业金属、电池、银行跌幅接近负1%。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5: 好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1: 北京时间15: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一专属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本次发布的医保病理云索引共设八个部分，总长79位，涵盖全维度核心检查信息，要素全面精准可溯。其中证件类型与号码锁定患者主体身份，就诊类型区分门诊、住院等诊疗场景，病理申请单号、病理号、检查时间、检查类别精准定位单次检查数据，机构代码明确诊断报告出具主体，全方位保障病理数据规范归集、精准匹配、安全共享。据介绍，国家医保局将坚持码库结合，编制配套标准化数据集，统一归集疾病诊断、肿瘤分型、结算等数据，指导各地分批推进病理数据云端归集共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

是测定，今天15点，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南非等相对安全的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南非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执意前往或驻留人员将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法国西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所房屋受损。这处村庄名为波马，人口约1000人。法国西南部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政府表示，风暴造成10个村庄约2800户人家断电。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说，风暴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同学们的车票买了吗？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我的选项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勾选新生入学方框，没有填写学生优惠资质信息的新生，根据指引如实填写信息，提交后即可进行预约购票。完成预约购票以后，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的情况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以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新学期临近，又一批孩子即将开启新的学习阶段，有的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有的从小学迈入初中。学段衔接是孩子成长的关键过渡期，不少家长也存在着不少的困惑。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教育部发布了学段衔接实问实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针对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的问题，教育部的这份问答当中是如何解答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份问答呢，主要是覆盖了幼儿园衔接小学，还有小学衔接初中两大衔接阶段。那么首先呢，是幼小衔接上，那么明确了幼儿园要给这个学生入学的这些学生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方面的入学准备，严禁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类的小学课程，要杜绝小学化。那么小学一年级呢，第一学期呢，要设为入学的适应期，严格的执行零起点教学，要确保这个拼音要在6到8周的这个教学时长。那么同时呢，一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不组织笔试考试。那么课余的时间呢，要充分的去给孩子留出阅读、运动和做家务的这个时间，那么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运动的兴趣，以及做家务的这个能力。而针对于小升初呢，要求初中开学首月要适度放缓教学的这个节奏，包括这个教学的这个进度。那么教会孩子要记笔记整理错题等这些学习方法，同时呢，还要开展这个心理课程。要通过社团班级活动逐渐的去帮助新入学的这些新生建立一些归属感，缓解他们入学的焦虑。另外呢，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家长家校协同，家长呢不要给孩子们额外的加一些作业，要多关注孩子心理上的变化，尊重成长的规律，帮助孩子们呢平稳的度过这些衔接的阶段。那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学季。近日，河南郑州市一年级新生报到工作有序开展，在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报名现场，校园里一年一度的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温情开启，这也是学校坚持了18年的暖心传统。具体情况，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罗燕。你好，罗燕，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学校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是怎么让校服循环起来的呢？
3: 好的，我在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新校区看到呢，在循环校服申领区，多张操作台依次排开，不同的尺码的校服分类摆放，叠放规整，衣服干净平整，品相相对完好，非常方便家长们快速挑选，适配尺码。这里也是人气满满，成为了报名现场暖心的一角。工作人员介绍呢，循环校服工作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化循环机制。往届学生自建捐赠，高校学生以旧换旧，收集后的校服呢，每一件校服都会经过细致筛选、彻底清洁、专业消毒、规整分类等流程，全程严格把控卫生与品相。新生报名完了，就可以和家长一起免费挑选适合自己的尺码的循环校服。主持人，
0: 那么对于这项坚持了18年的校服循环举措，学生家长怎么看呢？
3: 好的，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校长胡建明介绍说呢，小学生成长速度快，校服使用周期短，闲置浪费是普遍问题。他们坚守18年的推行循环校服项目，不仅将其看作减轻家庭开支的便民举措，更将它作为全体学生沉浸式的德育课程。在校服循环过程中，学校也会组织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校服分类、整理、叠放等全流程工作，让学生亲自参与，懂得珍惜与分享。在整个整理、引用校服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还会直观地理解这种节约分享的意义。在家长看来，循环校服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教育。有家长说，孩子领取循环校服后，会主动询问医务的原理，听完讲解后会更加爱惜衣物。也有不少家长表示呢，孩子把洗干净的这个校服叠放好送回学校时，也是特别自豪的。这种环保理念对孩子是潜移默化的教育， 18年的坚持，不仅减少了浪费，帮助家庭减负，更让节约感恩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个孩子心里。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
1: 我们再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来关注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0: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鞋手工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这堂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体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4: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灵为你腾起浪。
4: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6: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4: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7: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4: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8: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不是？这个脚应该是
9: 没学到这一步，
8: 还没学到这一步，
10: 还是别这个了吗？
11: 是我才编了这么编。
4: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7: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北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9: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1: 在安徽省岳西县，一家公益粥铺自2024年起常年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爱心早餐，而店内志愿者都是退休老人，他们分文不取，粥铺运营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凌晨三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粥铺志愿者杨菊平：
10: 凌晨呢，我们走

0: 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啊，烧要一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再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熬长的那个稀饭呢、啊，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可口一点啊。
1: 清晨六点多，粥铺门前早已排起整齐的长队。这里每日送出约三四百份爱心餐食，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还坚持手工制作近800个馒头，无偿给65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残障人士。一餐朴素的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2: 很多老年人呢、啊，儿女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这个环卫工人呢、啊，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出门都要做事，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
1: 周边居民李奶奶，
3: 是对老年人好吗？娘们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只能在家里过半天了，对吧？
1: 粤西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缘起是扎宝珍、杨菊平等7位粤西籍爱心人士在网上看到外地爱心粥屋的公益事迹，深受触动，几人坐在一起商量，萌生了在粤西本地开办爱心粥铺的想法，希望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公益事，为环卫工人、困难老人送上一份热腾腾的早餐，这份善意就此落地生根。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间公益粥铺所有服务人员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无偿值守，分文不取，而店铺的房租、水电、日常使用的米面油等全部开支，主要就依靠周边居民的自发捐助。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2: 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
7: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个人专属严禁转借牟利。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周某某利用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1: 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多部门如何协同发力，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3: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

0: 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七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2: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0: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0: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有强降雨和强对流过程。那么近期啊，北方高空槽呢十分的活跃，未来3天，高空槽后冷空气和附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呢形成切电系统，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包括青海东部、甘肃中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辽东半岛、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有大的暴雨，其中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

0: 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这空气湿度却居高不下，闷热感呢还将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哈，本周的高温呢还会频繁的出没，那么再叠加上高湿的环境，体感上呢会很闷热，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林健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预报，今天到8月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和淤地坝安全度汛风险高。依据相关规定，水利部于今天13点针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12.9%，以美元计为768.4亿美元，下降9.1%。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

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外，西班牙众议院本周将就此次移民危机举行一系列听证，七名政府部长将先后赴众议院说明有关情况。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提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青海、浙江等地文旅部门加强会商研判，聚焦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及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定义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2: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3: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作为首批入选示范场景之一，交通运输公共数据治理与运营场景目前已完成建设。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龚永军介绍了这一场景的创新突破。
4: 创新构建了行业主数据体系，解决数据多头采集、标准不一的问题。目前已经形成覆盖5大类、83项主数据、超过1000个数据项的主数据目录，以及涵盖12个业务领域、35个子库、超过5000个数据项的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为行业数据共享与应用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围绕运行监测、综合执法、安全应急等重点方向，梳理形成23类开发利用需求清单与42个首批典型案例集，为行业公共数据在多场景落地应用提供施工图和案例库。
2: 龚永军介绍，在应用成效方面，基于路网运行数据集建设的智能体已有效支撑春运期间路段拥堵研判，交通事件和气象信息视频识别准确率分别超过80%和92%以上。海洋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野外观测数据集已应用于狮子洋通道、平陆运河等20余个重大工程，实现延寿30%的效果，节约全寿命维养成本15%至25%。公共数据资源作为基础支撑，具有规模体量大、数据质量好、带动作用强的显著优势。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还面临诸多难点。陈荣辉介绍，国家数据局还将围绕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资源登记，规范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等全链条各个环节展开工作。
3: 截止到目前，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管理能力。全国已经有25个省、区、市实质性的开展授权运营，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等经济大省已经形成本地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体系，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水平比较高。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北斗系统的应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不仅在重点行业领域已经实现深度应用，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北斗系统应用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5: 好的，一鹏。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底，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呢，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近24%。在重点行业领域的综合应用渗透率呢，已约90%。在交通、农业、公安、广电、移动通信等5个行业或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应用数量呢，今已经超过200万台套。在大众消费领域呢，北斗应用也是多点开花。比如说在共享两轮车领域，截至今年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是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在汽车领域呢，官方指导多家重点车企加快推进北斗独立定位前装应用，将北斗独立定位技术路线呢纳入未来发展规划，目前已经出厂车辆数量超过100万。同时智能手机领域呢，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的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那么在北斗短报文应用方面呢，官方推动将北斗短报文业务呢纳入了基本通讯服务管理，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是超过5500万。那北斗规模应用城市试点工作方面呢，也是要加快推动全国北斗规模应用的重要抓手。在2024年7月呢，工信部已经正式启动了北斗规模应用的试点城市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的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是超过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是超过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呢是超过460万台套。今年1到6月份，39域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呢是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还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还有公务用车、农用机械、警用装备等特定领域呢，已经实现了100%的应用北斗。一鹏。
0: 好的。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那么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浪、李佳的报道。
2: 8月24到25号，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2个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参加。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给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亚太区域各经济体陆海相依，农情多元，利益相融，农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携手加强农业合作，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是所有经济体成员共同的责任与使命。此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亚太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方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文件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技术创新与全链应用、广泛参与与成果共享、多元协作与政企携手、系统思维与转型发展等5方面达成共识。
6: 各方认为，可靠、安全、可互操作的数据使识别粮食安全风险挑战提供早期预警、设计有效干预措施的基础。各方表示，应加强农食体系数据采集监测，在自愿和协商一致基础上促进数据共享，提升风险预判和应急响应能力。各方认为，将创新成果和数字技术融入农食全产业链，有利于提升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和供应链韧性。各方表示，应加大研发推广投入，推进冷链物流、质量追溯、电子认证和无纸化贸易，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7: 此外，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创新与数字化、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自然资源管理与农业韧性、渔业和水产养殖、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村发展、 APEC 粮食安全工作组作用等八大重点领域。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
8: 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守望相助，协同发力，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
9: 直通南听，
0: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你好李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5: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成功举行，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打破多项世界纪录，引发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方认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针对有报道说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0: 嗯，好的，李静。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再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啊，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有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是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的亮相了。那么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关注了4x100米接力赛的看点。那么今天的赛程还有哪些其他看点值得我们关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有35支队伍会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拔河比赛会在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3道工序对应3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1: 而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产生5枚金牌，主要看点有：乒乓球项目将迎来决赛，4强队伍将决出最终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的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
3: 聊完人形机器人的项目，再来关注人类的比赛。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6-3、6-2直落2盘战胜同胞尤小迪，成功的闯过了首轮关。 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征战美网的资格赛。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了解比赛的详细战况。张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场比赛呢，郑钦文的发球和底线的进攻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盘呢，他在尤小迪的第一个发球局被逼出了3个破发点，并且成功兑现。那么盘末阶段呢，他又在第9局完成了关键破发，以6-3先下一城。第二盘啊，郑钦文是延续强势，在第2局再度破发，虽然第7局多次面临破发点，但是他连续发出 S 球也是化解了危机。随着尤小迪回球出界，郑钦文呢是以6-2再胜一盘，全场比赛呢仅用时1小时28分钟。其实这场胜利呢，也是让郑钦文结束了近期的单打3连败。此前呢，他在 WTA 1000的多伦多站资格赛当中，首轮呢便不敌世界排名第78位的泰国选手塔拉鲁迪。由于这个赛季他是伤愈复出，所以呢确实状态有所起伏，而且现在呢，郑钦文的一度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20位，也没有能够获得美网正赛外卡，只能从资格赛开启征程。那么凭借这场胜利呢，郑钦文收获了20个积分和4.8万美元的奖金，即时排名呢也升到了第108位。在首个比赛日出战的其他中国选手呢，没有能够再次取得胜利，仅有郑钦文一人晋级下轮。当然今天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手去出战美网资格赛的首轮比赛。那么下一轮呢，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法国选手比雷尔。那么他呢是首轮比赛以6-4、6-2淘汰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马叶欣。如果能够继续取胜的话呢，他在决胜轮的潜在对手可能是前法网的16强选手费罗。那么资格赛呢，美网是一共比3轮，128名选手将会竞争16个正赛名额。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而言呢，从资格赛打起，既是挑战，也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吧。主持人。
3: 好的。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韩雪、刘婷婷，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00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沙德尔临近，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4:00启动

王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以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措施。截至今天12点，福建沿海共有22条客渡运航线停运，44艘客渡船停航，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已停止。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并未挑起这场争斗，但已准备好赢得胜利。如果特朗普选择升级局势，加拿大必须做好同等反制的准备，精准打击美国共和党的票仓，以确保美国切实感受到痛。福特称，加拿大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此刻提示，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当前北京市处于暴雨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注意防雷防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降雨的最强时段恰逢下班的晚高峰，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和下穿桥洞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可能明显的影响通行效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
0: 嗯，
1: 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0: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

0: 消耗社会善意，
1: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0: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1: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

0: 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2: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3: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4: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3: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4: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3: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4: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5: 因为它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6: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8: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7: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13: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12: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
13: 嗯，
12: 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14: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15: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14: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16: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4: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17: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18: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14: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19: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

0: 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1: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2: 银行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3: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2: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4: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2: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内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5: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征集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2: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6: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2: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3: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升级对伊朗制裁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点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5次飞行。今天一箭7星的发射中，还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7个州多年来为水资源分配争执不休，联邦政府为此出台的一份相关方案24号引来内华达州诉讼。内华达州称，方案将导致该州从科罗拉多河取用水量大幅减少，对民众生存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该方案引发的第一起诉讼，专家预测还会有其他下游州加入诉讼行列。科罗拉多河全长2300多公里，发源于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流经美国和墨西哥，是美国西南部的生命线，为约4000万美国人供水，灌溉美国超过2万平方公里农田。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该国首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公正党在全部145个席位中获得110席。哈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努尔兰·阿布基罗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935万选民参加了23号举行的选举投票，投票率达74.08%。此刻提示：据广西水文中心预报，玉江贵港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3点起，针对贵港市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崇左市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维持防城港市、南宁市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维持其余各市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不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8月21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 108.45 米，超警戒水位 7.25 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的建设路和这个城西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啊，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从这个今天凌晨开始呢，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一个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还没有达到一个洪峰，预计是今天晚上8点左右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理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在昨天的晚上6点半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截止到今天呢，现在目前那个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事件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那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1: 受到紫檀的影响，昨天6点到今天6点，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于今天12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后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 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天早上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明天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白天开始，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今天12点，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5: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喷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御提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敖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低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今天上午10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在今天17点前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山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病源。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4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艳敏。艳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6: 好的，主持人。那最新的一个消息，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在今天也就是一会儿的18点前呢，将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将在今天的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在明天的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 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在今天的14点是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展的措施。截至到今天的12点呢，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应，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吴彦敏。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在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孩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培养起来的学习习惯，在经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可能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家长们很迫不及待的希望老师啊学校啊能够帮助迅速找回来，但是孩子的很多能力品格是回到学校的环境就能够很有效的被重新激发重新培养出来的吗？我们总说面对未来的变化哈，那我们的教育要有哪些变革？我们的未来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来了吗？还是说它来了我们依然没有意识到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都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为大家请来的这位特别来宾，来自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的特约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积极心理学的硕士李康老师，欢迎您，李老师。
1: 哎，谢谢。谢谢刘慧，谢谢主持人。
0: 李老师，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就现象再来谈一些教育的理念和观念，比如说很火的小欢喜，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哈？
1: 看了
0: 哈。这三个家庭围绕着高考一起奋战的故事，引发了教育过程当中很多人的思考。我们总是好像感觉勤于耕种当下，很少抬头去看看这个世界。那现在的一种教育变革已经是什么样子的？您来跟我们说说。
1: 好呀。我也很高兴来说这个话题哈。不过我想在我说未来教育是什么样子之前啊，我把一个成绩拿过来了哈，说哎呦真棒，100分真棒。你与其这么夸，那不如说你为了得到这个成绩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都看到了。
0: 明白。那我相信其实成长型思维绝对不只是被夸出来的，对吧？让孩子拥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在平日的生活里，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孩子的这种成长型思维呢？有哪些好的方式值得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1: 比如说啊，除了夸奖孩子要注意方式，我觉得更重要的呢，这个是相当于建立成长型思维的一个核心，是教孩子如何去正确看待这些困难挑战，包括失败，让他对困难挑战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0: 面对阻碍自己前进的一些东西，
1: 哎，这个是核心
0: 态度。
1: 对，是因为很多人嘴上说哎呀我成长型思维我成长，但是你看他真的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就绕着圈走了，那就不是真成长型思维。
0: 我先不解决，我先放下。但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固定型思维的孩子，他见到困难的时候他是回避状态，因为他认为我一旦失败了，证明我这个天赋也好，我这聪明劲儿也好是没有的，而这事儿对我特别重要啊，所以他就容易退缩，对吧？那成长型思维的孩子哈，他见到困难他是这么个劲头，他搓搓手说太棒，我就喜欢挑战，真这样，真是这样的劲头。如果是这样的，那这孩子就是一个成长型思维，越挫越勇，越难越有劲儿。

0: 因为为什么呢？他不怕失败，因为他觉得失败不表明什么，不表明他笨或者怎样，而且其实他并不在乎他自己的那个智商是怎么样，因为他觉得只要我努力，我就能有进步，
1: 即便结果并不好。哎、
0: 对，所以他并不在乎那个失败给他造成的压力。嗯，所以这么一想呢，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的这种面对困难和挑战，如何去培养他这个成长性思维呢？就是家长要留意，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这孩子遇到了困难挑战，题不会做了，或者是被人欺负了，那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出于对孩子的爱，第一反应就是，哎，我告诉他怎么做，我去给他解决。那你正好是剥夺了他的一次锻炼他自己培养成长型思维的一个机会，
1: 面对挫折的机会。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家长尤其要注意的。
1: 所以按照您这样一来说，我在思考，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过程中给孩子奖励，而不是说在他取得了名次或者说是考了多少分之后，是不是？比如说孩子们在玩一些游戏，就是因为你有努力，你有想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你有一些解决的方式，你获得了一些进步，你可以获得奖励。这个时候你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让孩子们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更加投入，而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赢得这个比赛我才能得到这个奖品。
0: 哎，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特别有创造力，特别好，
1: 是不是？
0: 因为你知道吗，就研究成长型思维这个团队哈，他们就有人专门开发了这么一个游戏，不像我们传统的游戏，就是你过关了给你加分。他这个游戏好像我记得叫 Brain Points， 就大脑的积分，就是只要你在这个游戏里坚持，花更多的时间去面对挑战，想更多的办法，我都给你加分，都是不同的加分项，这样让孩子觉得哦，这些都是值得加分的。
1: 所以在过程中给孩子奖励，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后试试看。
0: 而且这个游戏实际上已经经过这些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证明，确实能提高孩子的成长性思维，特别好。我还找过这个游戏，我说想给我家孩子玩，
1: 是吧？那么在进行这个成长型思维教育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或者说有哪些误区值得我们家长被关注的？
0: 误区，说实在话啊，我觉得家长可能在各种教育中都有一个倾向，就是这东西好，我想让我孩子有成长型思维好，我想让孩子有，我想让他有创造力，而家长总觉得呢，这跟自己没啥关系，
1: 让他有这是他的事儿，我要让他怎样？
0: 我想学是如何让他有成长型思维的方法。
1: 对，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家长的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真正的教育实际上是家长的言传身教，所以家长不但要教孩子去培养一个成长型思维哈，他自己也要去注意去发展这个成长型思维，否则的话呢很容易有点假。
1: 特别好，特别好。所以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系列策划面向未来的品格能力到底怎么培养的第一期哈，我们也谢谢李康老师。我曾经听说过在美国的一所高中里面说，学生在毕业之前如果有课程没有通过的话，成绩显示的是暂未通过。哎，我觉得这个
0: not yet 特别好，
1: 这个赞字特别特别的巧妙。大家今天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所说的一些方法，想一想，就是这一门课不及格并不代表你完了，你的学习脚步并没有被停下。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及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不重，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3: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4: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3: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4: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3: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

0: 将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

0: 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销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神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 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6: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7: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6: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7: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 好几。

0: 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0: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2: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2: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他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他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2: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7: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8: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1: 我是散种子是吧？
8: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2: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9: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9: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2: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0: 这个吃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2: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

0: 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证。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2: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儿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5: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4: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4: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6: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4: 几乎所有涉案供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5: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4: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6: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4: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5: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2: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 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3: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3: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声音作品是《以案说法》。
1: 我是主持人小杨，首先介绍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的同事睿智沉稳的主持人常毅。
2: 大家好，我是常毅。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以案说法。
1: 同时呢，也欢迎我们金牌律师团律师王润泽，欢迎。咱们说现在很多这个自媒体的运营或者是账号，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哈。但是呢，却有些自媒体的这个账号方啊，他们盯上了180家 IPO 企业，纷纷呢要求证，有一些什么求证函之类的。那他们是要干什么呢？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3: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10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之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4: 把我们的申报稿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他去摘取出来了，然后用了大量的像这种质问的啊，或者反问的这种语气嘛，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稿件。应该是从我们看来，就是还是 AI 的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3: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

0: 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在企业明确拒绝之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1: 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都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舆情之后项目被取消等。
0: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0,000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但付款之后，企业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
2: 企业收到这个求证函以后，又明显就提出来，这些都不是他们公司的问题，他们公司都不存在这些东西。就刚才说过那个常州储能工厂，他们不存在这个常州储能工厂，也没有什么储能产品，专利诉讼更加没有了。
0: 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
2: 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0: 经警方核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0,000元。那么，编造不实信息发送求证函，索要钱款80,000元，涉案人员该咋判？
3: 说到这个 IPO 企业，好像离我们百姓的生活比较远一点哈，它是这个好像是准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企业，而且呢，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运营方啊，它是要索要一些求证函，但是如果要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哈，特别像咱们文娱信息当中的那些叫营销号，也就是说呢，哎，我对这个明星啊，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名人啊，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八卦，然后呢，这里面的一些事件是真真假假，然后咱们所有的这个百姓啊，就当这个吃瓜群众了，来看热闹。但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对这个当事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4: 的确是这样。这个无论是公众号也好，还是说这个现在新媒体这些渠道啊，各种信息平台，还是说我们传统媒体啊，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和属性，就是这个传播信息。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叫才支撑起来啊，这个公众号，我觉得做的事儿有点不那么特别的地道了啊。咱们说舆论监督报道肯定在一个基础之上，叫客观的、公正的事实，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呢，在舆论监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给我们所有的有投资意愿的，无论是企业好还是个人投资者啊，有一个更清白的、更明晰的这样的一个即将上市的这个公司的它所有的这个财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这样呢，有希望让我们这些这个投资者或者说这个投资的企业能够更明晰地了解到这些相关的一个信息。但我们看到这个财支撑起来啊，它不是想让大家伙发财，
3: 对，
4: 它是只想让自己发财。明显的我们看到了这信息当中啊，透露出来的就是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用一种很含蓄的言语啊， 崩钱。

0: 钱，
1: 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实际上那么这个肯定是相对来讲第一我说到了不地道，另外在这个不地道的基础之上可能会触犯相应的法律条款。
2: 确实是啊，其实从老百姓的眼光来看，这家公司已经超出了一般性质监督权或者说媒体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了。因为作为媒体发声，首先像常岩老师讲的一样，应当客观公正。任何一个媒体人或者说一个公众人物所发表的每一句话或者所做出的每一个公开的表达都应当秉承着客观公正这样一说。但是现在从这个片子当中明显的看到，不仅仅是不客观不公正，恰恰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还去捏造了一些非客观的事实融入到了整个的求证函当中，并且求证函过后这个公司已经明确的向对方表达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公司的，是不实的，已经求证过了并且有一个交流之后，然后不去求证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客观的，是不是真实的，反而又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种语气，换了一种态度，进一步的实现自己这样的一个非法的目的。其实他行使的权限已经远远的超出一般正常的一个监督权了。
3: 您看，如果说哈是对一个某些人造成一定的谣言，那么可能侵犯了这个人的某些相关的权益，比如说名誉权呀等等的人格权，那么你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尤其是准备上市的企业来说，那可真是关系到企业未来的这个生命啊，性命攸关的这样一个事儿，能不能顺利的成功的上市？那如果说这样的谣言真的是传播出去了，所以说对这个企业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企业也不可能啊，在这个没上市之前和他呢有这种冲突啊。即便是他这伪造了一些材料啊，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一个言论，对于企业来说啊，他真是小心翼翼呀。
1: 对，这个小杨一下子说到这个事件的一个关键信息。我觉得企业可能是分两种，那么一种企业呢愿意跟这部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才支棱起来这样的一个公众号进行合作，或者是低头了，就是他处在了这样的一个 IPO 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对他的这个未来上市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阶段，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风险期，他才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一种心态，采取了跟他合作。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这个 IPO 企业有可能会助长这部分人群，也就是这个有歹念的这部分人群啊，他们的这个嚣张的一个气焰。那么另外一个呢，很有可能是这部分 IPO 的企业确实有一些事情他没有做到啊，也就是说他一些信息被对方抓取到了，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在整改的过程当中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没有办法迫于压力跟这部分不法分子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合作。哎，我觉得有这种两种可能性在里面。
2: 对，确实是这样。其实从企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可以理解，但是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不太能够接受。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可能很多企业碍于这个麻烦也好啊，碍于效率也好啊，碍于这个投入和这个损益比来讲也好，可能会选择像这样的一部分这个打引号的一个监督群体去做一定的妥协。但是往往这种妥协无论是真还是假，其实客观上来看都会助长那一部分人的一个嚣张气焰，恰恰是给整个的市场给大家带来更大的一个麻烦。
3: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都知道，如果想获取相关的这个信息，大家都要是从权威媒体官方账号上来获得。但是现在呢，是这个自媒体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你说现在这样一个自媒体的运营，它有权利去报道一些我们所说的像新闻事件的这样的信息吗？
1: 我觉得如果这个所报道或者传播的这个新闻事件啊，它是属实的，是客观公正的，我觉得这个呢无可厚非，是可以的。但是偏偏啊，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到了啊这个新闻传播途径，包括我们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时代到来，传播覆盖面极其广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他利用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差，然后做出来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不会考虑到我会给处于上市期的这些企业带来的影响会有多大，我只考虑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不能我个人牟利，或者说这个公众号这个平台进行牟利。那么因此这一块呢，一个是他们自己不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行使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要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功效在里边，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或者这样的这个传播这个企业来讲，要及时打掉。
3: 我们看一个方面呢，是他有这个违法的行为，好像是对这些相关的企业有这种涉嫌敲诈勒索了。另一个方面就是他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好像传播了不实的信息，那这个两个方面是不是都有这个违

0: 行为的。
1: 嗯，其实确实是啊。从刑法的角度来讲呢，主要还是涉嫌到敲诈勒索，利用企业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段，然后对于一些这个比较敏感的信息带来的影响比较大，你可能比较容易妥协呀、害怕呀，这种陷入恐惧。然后呢，企业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这种合作的方式也不是正向的合作，而是说你给我钱财，我不发某一个稿件。而不正向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呢？是我们双方，你们企业有哪些需要宣传的，或者是制定宣传方案啊，或者是营销策略，然后你给我一定的钱财，我给你提供这样的方案。但是现在整个恰恰反过来了，利用了这个企业一个特殊时期提出这样的一个非法的一个目的，主观上就是要占有对方的钱财，很显然是构成敲诈勒索的。
0: 我们看他好像是把目标盯准了180家这样的企业，那是不是他的这种犯罪的行为非常的严重呢？
1: 对，其实他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来看，面儿铺的还是比较广，但是最后呢，好在所有的大的企业都是刚住了，而且已经进入 IPO 阶段了，大多数的企业一定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只有2家企业向他低头，最后的这个既遂的金额呢是8万元，如果要是不考虑到这个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的这样的基础上，可能会面临着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所以说也给所有的这个企业提了一个醒哈，咱们说这个身正不怕影子斜啊，只要自身做的是正确的事儿啊，就不怕这些所谓的营销号、所谓的自媒体。
2: 没错，是这样啊。这个你看啊，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营销号呢取了个名叫财支棱起来，可能也是对个人来讲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啊，财富要支棱起来，要达到一个预期或者达到一个顶点，但采取的方式和模式绝对是不正确的，甚至像这个王律师所提到的已经触犯到了这个法律的红线。那么不仅啊是没有盈利，反而是得身陷囹圄，这样的事儿啊还得少干。
0: 没错。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案例啊，有一位女士呢在机场租了一个充电宝，结果没想到呢是消费了，被扣费了149块钱。那当她呢和这个相关的运营来进行沟通的时候啊，对方却说要让她回到现场来处理，那这么做合理吗？了解一下。
3: 2026年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1小时后，他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柜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以及插槽 ID， 才能够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当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当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4: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3: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
4: 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3: 那么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0: 这2年呢，这个共享经济特别的火热，比如说这个共享

0: 单车呀，还有共享充电宝。尤其呢，这个手机在咱们生活当中应用是越来越普及了。有的时候没电了，心里是真慌啊。
1: 嗯。
0: 啊，可能这兜里都没有多少现金啊，就靠这个手机去来进行支付了。
1: 嗯。
0: 所以呢，有了这个充电宝，解了咱们燃眉之急，但没想到呢，
1: 嗯，
0: 却也惹出不少麻烦。
1: 这个本来应该是方便快捷，
0: 嗯，
1: 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贴心的这样的一种服务，
0: 嗯，
1: 未曾想到就是因为这个貌似的方便和快捷，给我们这位女士啊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啊，
0: 嗯，
1: 竟然是这个商家提出了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啊，
0: 嗯，
1: 要返回到之后我才能转到人工客服，再进而去采取一种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偏偏我们很有可能消耗了之后也没得到一个合理的答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共享经济也好，或者是说我们从事着类似行业的这个企业他们的一个 bug，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弊病。
0: 嗯嗯，或者说在维权过程当中很多消费者放弃了，
1: 嗯，
0: 啊，可能因为这个
1: 我认命了，
0: 对，几块钱十几块钱，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来跟他进行这个维权啊，自己可能工作也非常的忙，所以导致呢很多人在这个利益上受到了一定的损失。那我们看这个充电宝的这一方，那在整个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或者说系统的维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负主责，对吧？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在这个充电宝的提供的使用过程当中，就比如说我们片子当中这个问题，有可能会有很多个疑问点出现，导致说这个计费的一个时长。
0: 嗯，
2: 首先，那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软件的部分。
1: 嗯，
2: 比如说充电宝已经还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它显示可能没有归还，
1: 嗯，
2: 过后的话呢，系统更新，或者是说重新开机，或者说第三人过来之后，然后导致了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归还的状态。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人比较着急走了之后，当时充电宝放了，
1: 嗯，
2: 但是呢没有推回去，
0: 嗯，
2: 就导致了这个计费仍然在重复发生。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
0: 嗯，
2: 但是呢客观上考虑到充电宝是不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归还的一个状态，
0: 嗯，
2: 我觉得作为商家来讲主要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消费者是否是实际的这个享受了咱们提供的这个服务，
0: 嗯，
2: 而不能说是把这个出现的瑕疵让消费者陷入一个自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每一次使用充电宝或者归还充电宝的时候都要拿着手机去拍一段视频，
1: 嗯，
2: 好了，我这归还没有问题了，其实从而陷入一个自证的一个窘境当中，
1: 嗯，
2: 这个恰恰是违背了共享经济，违背我们市场的一个规律的一个现象。
0: 嗯，所以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呢，一定要在运营和经营的各方都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只有这样的话公司才能够长久的运营下去。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案例啊，河南的女子王某和男友谈婚论嫁的时候，按照呢当地的习俗送出了彩礼，足足有16万元的彩礼钱，当时呢直接是由女方的姑姑出面代为收下，两个人顺利成婚组建家庭。婚后呢小两口日子啊过得并不宽裕，日常开销大，经济压力不小，急需用钱周转，于是呢夫妻俩就多次找到姑姑，好言的商量，希望对方呢能够把代收的彩礼钱全额的返还，可是姑姑呢却坚决不肯退还。她表示啊，王某父亲存在智力残疾，爷爷年事已高，王某从小一直呢是由自己辛苦抚养长大，觉得呢晚辈年纪轻不懂得理财，这笔钱应该由自己来代为保管更稳妥，加上自己呢还出钱帮助侄女置办了不少嫁妆，种种理由啊迟迟不肯交出彩礼，双方呢协商无果，无奈之下王某呢只能向自己的姑姑起诉到了法院，讨要这笔彩礼款。那么长辈以代为保管为由扣留了彩礼，晚辈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追回呢？
1: 嗯，其实听着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姑姑啊一开始真的是不太容易啊。
0: 嗯，
1: 因为家庭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
0: 对，
1: 父亲也好爷爷也好没有办法尽到这个抚养的一个义务，他是代为抚养成人，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听到这儿的实境，我觉得这个姑姑啊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
0: 姑姑，有大爱的。
1: 对，但是我们想啊，小两口结婚了，很多人把这个彩礼钱啊这个返还给小两口之后，或者让小两口来掌管之后，更像是一种幸福生活的启动机。
0: 嗯，
1: 那么既然之前我们已经做得如此温暖了，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再推他们一把，扶他们上马，再让他们走一程，成人之美，那不更好的一件事情吗？
0: 嗯，
1: 一家人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对簿公堂，我总是觉得虽说清官难断家务安，但是如果说把这种事情放到大庭广众之下，
0: 嗯，
1: 会让我们的亲情多少会打折扣。
0: 没错，
2: 其实是这样的，姑姑之前所有的付出，包括代为抚养，
0: 嗯，
2: 包括了置办嫁妆，包括了代为这个照顾爸爸照顾爷爷，其实很所有的事都值得我们肯定。
1: 嗯，
2: 但是最后这一轮考验

0: 其实让大家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1: 嗯，
0: 不舒服的点呢，其实源于姑姑的逻辑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2: 嗯，
0: 如果说我们，
2: 那我们说姑姑她现在有权来代为保管这个彩礼，这个彩礼能够还给小娃吗？
0: 其实从结论上来讲是应当返还的，因为无论是姑姑本人来讲还是说这边来讲，都是形成了一个代为保管的一个关系。那代为保管作为被保管方，他有权要求解除这样的一个代管关系，就可以要求姑姑进行一定的返还。
2: 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彩礼它应该是归女方所有呢，还是应该归长辈所有呢？
1: 嗯，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返还给小两口。
2: 嗯，
1: 因为姑姑这个代为保管也好，或者是说年轻人不会理财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借口。
0: 借口。
1: 如果他是一个善意的方式的话，那么在他的手里边，如果增值了之后，那这个增值部分到底属于谁呢？本金部分到底应该返还谁呢？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莫不如让小两口去面对生活的打击，去面对生活所有的挑战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一个幸福的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

0: 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

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

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来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

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

0: 牙齿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警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
1: 要命，
0: 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8255 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1: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1: 我是湘西太原的。
0: 嗯。
1: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1: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0: 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老师，一位女生说哈，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挺困惑的，那么我男朋友呢非常的优秀，但是我男朋友吧就说我，说我的这个弱点是不会示弱，他说我有的时候应该学着示弱一下，他说我太好强了。但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挺困惑的，比如说有一些女生自己手中的这个瓶子盖明明能拧开，非要找男生去拧，我打小就看不惯这种女生。我也看不惯有一些女孩明明也就是从学校这儿到那儿100多米的距离，非要叫一个伴儿陪着她，说自己不敢走。我也不理解有一些女生明明有路灯，非在那儿嗲声嗲气地说我怕黑，然后非要邀着男生陪着他一起走。所以呢，这是从小我就看不惯的事情，我就不会做这种事儿。我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自己都做了，我就是不会示弱。现在已经工作了，工作当中我觉得不会示弱这件事儿吧，让我其实还是挺有力的，因为在工作当中我有能力。因为自己的好强，在工作中也做得比较优秀吧。但是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对我说过不止一次了，说我太好强了。我很怕我们的关系不好，其实心里边是很希望能和他好下去，他也很优秀。那我就想问一下，我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我的闺蜜说我就是应该学会示弱，还推荐我听你们的节目，所以我就问你们，我怎么才能变成示弱呢？而且示弱真的很重要吗？
1: 如果单问这样的一句，示弱真的很重要吗？在谈恋爱当中，在夫妻相处之间，男女相处之间，真的很重要。就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示弱，是这样。他说在工作中他很好强，他成绩也不错，没问题。在工作中你尽力把你的强的那个很强的工作能力表现出来，做得很有业绩，这没问题。但是在你跟男朋友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处处都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状态的话，这就让男人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他的那个男性的力量，荷尔蒙的力量，对吧？关爱女性那样的事情，其实哎呀天挺黑的，你送送我吧，这对男生来说，女生的这种示弱对男生的来说，男生会觉得哟，我真的很棒，
0: 对，我是被需要的，
1: 对，我是被需要
0: 的。
1: 很多时候就是男女相处当中，如果你老是那种强势的，慢慢男人不知道从哪儿爱你了，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去爱你的时候，他慢慢就不爱你了。那边有一个需要他呵护的林黛玉，你看会怎么样？就是人呢，这个女孩子够聪明，我觉得我们说到这儿，她应该聪明的知道说我这一块我可以很强，要强，把工作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在跟男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别扮得跟女汉子似的，你所有看不懂的那些不喜欢的那些嗲嗲的女生，你注意一下她们的和男朋友的关系可能比你要好，因为男朋友会觉得他是被需要的，他是要呵护女性的，他是会要处处的去关心你爱你的，你不给人家这样的机会的话，那两个人就相处不下去了。
0: 对，撒娇和示弱其实是一种相处之道。
1: 对
0: 对，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两个人的相处之道，你就不会像你以前当学生时候那么瞧不起那些撒娇示弱的女孩了哈。
1: 对呀，那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在恋爱当中的一个很美味的一个情趣。
0: 对对对，而且除了撒娇示弱，还得懂得崇拜你的男朋友。
1: 对呀，
0: 欣赏你的男朋友。你看欣赏和崇拜通常 特别是崇拜这个词儿，会把自己放到一个稍微弱一点的位置。
2: 对，
0: 你说你也很强，很有工作能力，你男朋友也很有工作能力，我们也真见过这样的，那两个人工作能力，
1: 这叫旗鼓相当。
0: 对，旗鼓相当，工作能力都很强。然后当你听到对方在工作当中有什么什么表现，有什么什么业绩的时候，你就拿过来还分析，还批评，还告诉他你这个地方做得不够，我觉得。

0: 你下一次还可以如何如何去做。
1: 这是领导的口气，
0: 对对对，
1: 不是女朋友的口气。
0: 对，嗯，做女朋友应该说，哎呀，你太棒了，
1: 对呀，
0: 好佩服你啊！哎，我真是觉得你太牛了，哪有人像你这么聪明啊？
1: 所以你想缓过来，反过来，这个男生会是一个什么状态？他就得意死了，对不对？
0: 对，
1: 开心啊，得意啊，他会对你掏尽红心的好，这不好吗？
0: 其实我听出来这个女孩子啊，她有一个潜台词，她是觉得撒娇和示弱都好像是比较愚蠢的一个表现。
1: 其实是聪明的表现才这样啊。
0: 对，她好像就是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是不是挺掉价的哈，挺没有女孩子的尊严的。
1: 对，
0: 因为她还是一个蛮有尊严感的一个女孩子。
1: 都放到工作上去。
0: 对。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示弱是一种聪明的表现。
1: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你在恋爱当中也好，夫妻关系当中也好，如果你是一种比较崇拜的，哇，你好棒啊，你怎么样的，他这个男人会朝着这个方向更加的努力，
0: 嗯，
1: 更加的努力，而不是你跟他旗鼓相当了。就像刚才孙燕说的似的啊，他说了他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夸夸夸指导他一遍，
0: 嗯，
1: 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好，下一次他不跟你说了，
0: 嗯，
1: 那这种交流就没有了。所以你的鼓励，你的崇拜，对于你的男朋友，你的丈夫的进步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0: 对，如果想明白了这一点，你试试啊。
1: 对呀，
0: 先试
1: 一下，
0: 试吧。试完了以后，既然是你的朋友闺蜜推荐听我们的节目，你还特意向我们的节目来咨询的，那么试完了之后把结果告诉我们啊，我们也愿意随时和你分享一下，怎么样能更好的和恋人相处的这些技巧哈。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位男士，他问到的问题是这样哈，他说我老婆不爱到我妈家，这个年节总要回婆家去嘛，我要回说服她的时候挺难的，她就是不爱去，而且呢是铁了心的不爱去，我每次到我妈家我都得跟我妈撒谎，我一会儿说她加班，一会儿说她感冒，一会儿说她生病，但是这种撒谎也撒不了太多啊，现在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了，连过春节这样的时候她都不大爱去，去了呢也待不住，到了那儿要么就是拿着手机刷手机，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啊？
1: 问题是你要知道你太太为什么不爱去呢，
0: 嗯，
1: 对吧，为什么不爱去，嗯，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比如说嗯，婆婆会唠叨一点，或者你家的那个氛围她不是很喜欢，
0: 嗯，
1: 等等吧，种种我们没有办法猜，你要知道为什么之后你再去想化解的原因，
0: 嗯，
1: 还有也许这个女孩子嗯比较自我，只有可能，这有可能，但是你要从中做一个润滑剂的作用，两边那个安抚着，把她去你家里的这样的事情处理好，
0: 嗯，
1: 也只能这样，先去找原因吧。
0: 对，先了解一下原因，因为没告诉我们原因，所以我们也不大好说。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挺想告诉大家的，我们不去婆婆家也好，是女婿不去岳父岳母家也好，其实你先想的是你有没有为难你的另外一半。
1: 对，
0: 嗯，因为你可能这样做让你的另外一半很为难，他可能要在从中，他可能要想尽办法的，比如说去撒谎啊，去面对他父母啊。所以假如哈你想和你另外一半的关系还不错的话，你怎么样也得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来，你不大愿意去，那么至少

0: 这里面去两次，
1: 对，
0: 是吧？过年过节去露露头，或者真不想去的话，你就备好礼物
1: 带过去。
0: 对，你说把这个带给你父母，我今天真有什么什么事儿，我就不去了。
1: 嗯，
0: 或者你发个微信都行。比如说啊，对这个什么爸妈，对不起啊，我今天有事儿，我不过去了。我还特意让他带了什么什么，这也好办。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儿媳妇去婆婆家，还有女婿去丈母娘家，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分呢？
0: 嗯，
1: 是一个客情。
0: 嗯，
1: 如果你明白说我就是一个客情的话，没有那么多要求，对不
0: 对？
1: 你去的时候，你不用必须要求婆婆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你对她没有要求。那你那好吧，你也没有不满意，
0: 嗯，
1: 相反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那不是你的原生家庭，你有必定有很多看不惯的地方，那也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你也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如果你觉得我就是一客人，我将就着去俩小时，去半天，然后我就回来了，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失望，也没有那么多抗拒了。其实这是友好相处，关系会慢慢改善的。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一位女士问一个问题啊，她说我们结婚有三年多的时间了，现在是这样，就是我比较确定的是我丈夫不爱我了，我们还没有孩子，那么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呢，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是这样，我不好，我呢是一个超级敏感又是玻璃心的人，可能也是因为以前在感情中安全感不够强吧，那么和他在一起以后啊，总是我找茬吵架，结婚以后在适应的那段过程中也是我不断的找各种各样的茬，总是会吵架，吵的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挺累的，争吵冷战在我们的婚姻中都出现过。那么慢慢的我就会发现，以前他哄我，以前吵完架了他还知道关注我的情绪，吵完架之后他还会找个时间和我聊一聊这事儿。现在吵的次数多了，他已经不愿意再和我讨论了，每次吵架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麻木。在一次吵架的时候呢，情急之下我就对他说不想和你过了，他就挺认真的回我说那就不过了。然后之后我又升级了我们的吵架，因为听到了他这句话我心里一下子就乱了。当我升级了之后他干脆就躲开了，然后第二天他找了一个理由，他说他出差了，他连东西都没有收拾，他说急着出差，他一走就走了三四天，而且三四天给我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后来我打电话问他的同事，他同事说他的确是出差了，我也不知道那几天他怎么过的。回来之后呢，他对我就非常的冷漠，我问他回来吃饭吗，有的时候他说啊回来，回来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吃完饭他自己也会把碗拿到厨房里去刷干净，然后一句话都没有，睡觉也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在家里就没有话，也不争吵了，他对我很冷，我想吵都吵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他真的是不爱我了。前一段时间他过生日，我费心给他挑了一个礼物，本希望他能够很开心，没想到我把礼物给他之后他连拆都不想拆，他手里拿着遥控器看着电视对我说谢谢啊，就把礼物放在一边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这是怎么说呢，说的不好听一点啊，这是自己作的。
0: 嗯，
1: 真的是自己做的。你看你是一玻璃心，超级敏感，然后就不停地吵架。

0: 是老是老公是来哄你的，那就是说老公还是爱你的，在乎你的，然后你不断的吵，不断的吵，不断的冷战，于是乎人家不理你了。现在已经你一口气说出来，那不过了，不过了，那人顺水推舟不过了。我觉得在这一段婚姻当中，这位女士形容的这段婚姻当中，这个女人是责任更大一些。
1: 嗯，
0: 好像看来她的意思是不想离婚了，又不想离婚了。
1: 女人是不想离婚的，
0: 对了，
1: 可能女人一直就是在作的那个状态，但是没有到要离婚的那个状态，
0: 但是她又把离婚说出来了。
1: 对，但是男人我们确实是好难说，因为男人究竟是真正心已经冷了，
0: 看样就是看他的现在的形容就是冷了，心冷了。
1: 嗯，
0: 对吧？嗯，要想缓和的话，那你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开诚布公的把你的那些认识到的不足告诉他，无论是将来能不能在一起，你感觉到的你的错的地方，你就是说你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无论将来我们两个还能不能走下去了，现在我跟你说一声抱歉，真的对不起了，我的这个玻璃心，我的这个超级敏感，我的无理取闹，真的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是很真诚很认真的去道歉。然后你再看你这个先生是一个什么态度，如果说过不到一起了，过不到一起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啊。这段结束了之后，你已经明白你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在下一段爱情和婚姻当中，你要一定绝对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那还有一种状态，就是当你真诚道歉之后，你确确实实你说我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看他的人也许其实说真心话，不到万不得已，男人是没有女人离婚的决心这么大的。
1: 对，
0: 男人没有那么大决心，那么看他会不会愿意说再给你机会。如果你还有机会跟他在一起，我们看这个短信的感觉是这位女士不想离婚，那你就要彻彻底底的把你原来的那些问题改变。
1: 就是
0: 彻底的改掉这些东西。再看，
1: 至少你得学会控制。人是经历一些事情才会成长，
0: 没错。
1: 经历了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如果你再不控制住，那你的问题可能是这样，就是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你是玻璃心，你是超敏感，那么是你自己的情感，过去的情感经历造成的也好，是你个性造成的也好，你自己要学会处理。你得想办法，比如说你无论找心理咨询师，找闺蜜，找支持者，你要梳理好你自己在感情中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才是合适的。
0: 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你又体会到你现在是玻璃心，你现在又超级敏感的时候，你停一下，停几秒钟，你想一下，到底是我在跟这个男人交流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玻璃心问题，还是我的超级敏感问题。如果你意识到了，你立刻改变你的一个状态，改变你的交流的方式，这也是可以的，是可以进步可以调整的。那么我倒是觉得看看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吧，如果有那就珍惜这样的机会。
1: 有一位女生说一个问题哈，她说刚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呢觉得我老公好像是出问题了，比较像是出轨的一些表现吧，反正我觉得可能是他在外面认识了另外一个女生，有的时候打电话听到里边有女生说话，但是他说忙着呢，或者说错了打错了，他就把电话挂了。明明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家里可能是太安静了，再说他说忙着的时候他也没有忙着啊，也就是在家里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他可能是出轨了。当然他对我还算可以，没有很差也没有很好，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很会说谎，这是我对他的了解。我现在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非常想知道到底怎么了，因为问他，他告诉我说绝对没有，我只爱你一个人，你是我最好的老婆，这是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的话。那么我非常想在他的手机里装一个能听到他手机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软件，但是我心里又很哆嗦，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设想一下吧，发现了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哦，太我放心了，一种状态，对不对？发现真的他有出轨的，那你怎么办？离婚、吵架、分手，也就是这样的两个结果呗，对吧、现在他没有更多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倒是觉得你还不妨先相信他，先相信他，再慢慢的看怎么样，不要老用敏感的查问侦查的一个态度去对待他，而是尽量建设你们的这个情感，建立你们更密切的一个关系。如果你现在采取一个侦查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把你们的婚姻就越推越远了，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远。你不想破坏你的家庭，外面也可能有一些个麻烦的事啊，蛛丝马迹也可能有。如果你们两个人越来越亲密的话，那些自然也就断了。所以你想好了你要什么，其实我倒是看着他是想要还跟他在一起生活，那就尽量往好了相处。
1: 对，不建议用什么软件去偷听对方的电话，这是绝不建议的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取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当我们发现了那个对方，感觉对方好像是不是有点出轨的可能，是不是在婚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刻的这种疑虑是能理解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要用什么刺探和窃听的方式，这个是最有破坏力的一个方式，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
0: 没错，没错，其实还是从信任角度出发去建设你们的两个人的关系。
1: 对，吴老师说的这个建设就是这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如果很好，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如果越来越亲密，如果他意识到你是他最爱的人，你这个家也是他觉得很值得珍惜的，那么无论到哪个阶段，无论在你们婚姻哪个阶段，无论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他可能都没有办法撼动得了你的婚姻。
0: 对，就是其实你要听刚才孙岩老师说的那句话，风吹草动，几十年的婚姻，这风吹草动
1: 难免，
0: 真的难
1: 免，可能会有，难免可能会有。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遇到风吹草动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岿然不动？你能不能把这个家的这个舵把好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关于两个人结婚之后，那么对方出轨，对对方出轨的这个怀疑，这是我们节目里大家问的挺多的夫妻关系里的一类问题。
0: 对对，
1: 其实很多人都很担心，比如说我们结婚以后万一对方出轨了怎么办，或者我们感觉到对方有出轨的苗头怎么办，我们觉得好像对方有一些事情隐瞒着我们怎么办。我相信在很多人漫长的婚姻里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呢。
0: 没错，这个时候其实切记的是暴怒，吵架，不计后果的那种一些态度啊，其实需要首先是冷静，你至少要想一想你要什么。你要分手吗？是一种态度处理问题。如果你还想过下去，又是一样的东西。如果你要能够考虑全面了，再去下手处理你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一样的东西。如果你要能够考虑全面了，再去下手处理你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风吹草动的问题，出轨的问题，可能会效果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我们说到这个处理哈，比如说我们已经发现一些情况了，如果我们不处理，可能我们也很按捺不住。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建设夫妻之间的关系，建设两个人的关系，它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眼下这点事情怎么办？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建议过，建议去说破。
0: 对，
1: 你还不如去说，我觉得我感觉到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婚姻？
0: 对呀、直接说呀，
1: 直接说，你说破了，对方才会意识到坏了，
0: 他知道了，
1: 我不能再这样，我不能再这样。有一些人是带着这样的心态，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我老婆也不知道吧？我做这些事情，反正我自己玩的还挺开心，那可能估计我老婆会不知道的，不知道也就不知道了。
0: 但是。但是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很冷静的一个理智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而不是说到第三句话已经炸了。
1: 对，
0: 如果你那第三句话就炸了的话，可能得到的那个结果会事与愿违。
1: 对，所以是要提醒，所谓的谈这件事情，说破这件事情，是要提醒对方，你这样下去可能在影响着我们的婚姻。 我好像已经感觉到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影响着我们的婚姻，就是不要怕，还是要去谈的，还是要去说破的。说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吴老师所说的冷静理智的去说
0: 对
1: 这件事情哈、
0: 非常重要。
1: 嗯，好，谢谢吴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与时的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2: 是你，
3: 是你、啊、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时时。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提的关于情感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和我丈夫我们俩认识3年结婚2年，最近这1年多出现了2次他动手打我，但是都没有重的伤痕，没有外伤，他就是踹我，另外推了我，另外拿巴掌打了我，没有留下什么样的伤痕。第一次我心里其实是特别害怕，也跟他讨论过，他说不会动手了。但是第二次吵架的时候他又打过我，其实他也对我说了，主要原因在我，我这个人吧是说话有一点控制欲，总是我让他干这个干那个，我管着他，他一开始呢还会听，可能有的时候我说话说急了，我先有大嗓门，然后我冲他嚷嚷，他急了他就过来向我动手了。他说主要是他嚷嚷不过我，他没有我那么能说，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我现在也知道动手是挺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以后他还会不会动手。有人说只要男人动了手就应该离婚，可是我又舍不得和他离婚，我觉得可能每次都是怪我吧，我怎么办呢？
0: 其实他已经找到原因了，每一次是他把那个火拱到那个他的丈夫受不了的一个状态，大嗓门，然后他的说话可能又快，说理也好不讲理也好，说的那个男人憋在那儿说不出话来，他爆发的没有办法，他就伸手了，对吧？如果说你能够把你的状态先改掉，比如说沟通，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沟通，而不是用大嗓门，而不是用他说不过你的状态下你去说话，你再看看他是不是动手。如果说不是那样把他逼急了，他没有动手啊，没有逼急，没有动手，那么你们就是可以改变的这个起点在你这儿。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夫妻交流的方式，你先改变看他是不是还是动手。如果你说我已经很客气了，我说话很冷静了，我做的事也还说得过去，不是蛮不讲理，他还动手，那个时候你再考虑说是不是要跟他过下去。我倒是觉得一个人到把另外一个人说到爆发的一个状态，你缓过来，你想一想是不是也是很难听的话说的太多了。
1: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对夫妻这两个人都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丈夫被你逼急了是动手的话，确实是挺危险的。
0: 对，
1: 你说现在动手没有外伤，不见得未来动手就没有外伤，也不见得他的暴力就不会升级。那么你自己也说了，错在你太有控制欲，你冲他嚷嚷，
0: 大嗓门，
1: 你可能什么话什么事儿都要去管。生活中有你这样的人，但是不见得这个男人被逼到这个份上就要动手。
0: 对，
1: 所以动手可能也是他的一个行为习惯，是挺可怕的一个习惯。
0: 所以说你先改变，以后改变你的一个状态，看他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如果还是这个样子，那你再考虑说是不是跟他过下去。
1: 对，一位女士说，我和我丈夫呢结婚是他自己买的房子，婚后我们贷款了10多万装修，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贷款

0: 还是没有还清，但是我们两个人消费又超前消费了不少钱，因为经济问题不敢要孩子，现在想要孩子了，但是经济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压力大。他工作呢一直都不是特别的顺利，因为一直想换工作，也托了人，可是没有能够换成。那么现在他的工资呢就是死工资。我自己呢也是这样的，我也希望我能够换工作，能够到挣得更好的地方去。我的有些同学挣得比我会多一倍呢，但是我发现我也没有那个命，要想换一份好工作挺难的。所以我们两个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吧，家里边乱七八糟的，两个人总是觉得日子过得特别的没意思，不敢要孩子，不敢花钱，还欠着债，也不敢各自跟各自家里说，因为家里边的人大概都想不到我们是这样生活的。
1: 其实借了十几万的装修的款的话不算太多，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还贷房贷的问题啊。
0: 嗯，
1: 可能也许还会有。那么是不是能够做个计划，你现在既然换不了工作，换不了工作，那就在换不了工作的这个状态下，在这个钱的这个承受能力下去看一看。其实有的时候你们会，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没有钱，我们有了孩子会怎么办，其实有了孩子也就有了。孩子是这样，如果你挣100万，那有100万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你一年年薪也就10万，那就有按照10万的收入养孩子的一个方式。其实孩子来了怎么样都能长大，可能还有个积极的作用，促进你们两个人说我要努力，我要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也还是可以的，而不是说一切就绪了才去考虑要孩子。现在年轻人谁没有贷款啊？
0: 嗯，
1: 对吧，谁也不是一个月挣个2-3万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吧，所以做一个好的计划，踏下心来商量商量，把你们家庭的状态别要弄得乱七八糟的，把它捋顺之后再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去要一个孩子。
0: 建立一个家庭，一个家怎么花钱，它和一个人确实也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婚后需要学习的一课。
1: 没错，
0: 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个家以后，你看10多万贷款可能是你们最大的一笔开支吧，听目前来说哈。当时贷款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怎么还这个钱，当时有没有任何想法，你们俩现在的工资怎么样可以更合理的做一个安排，在没有办法换工作的情况下，你们两个人可能都要学会自己长大了，自己有自己的家了，得掌控你们的家，让你们家里边变得更舒服一些，更舒心一些。不知道你们双方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双方的父母那儿，其实如果有暂时能求助的人也可以去求助一部分。另外就是让自己现在既然已经意识到家里边好像什么都没心思干
1: 了
0: 啊，可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1: 对，
0: 能让家慢慢的舒畅起来。
1: 对，先其实就是一个安排的问题，一个心态的问题。挣多有挣多的办法，挣少有挣少的办法。
0: 对，一位男生说，结婚半年了，现在才觉得怎么在恋爱的时候缺乏了解啊。恋爱也就恋爱了4个多月的时间，非就要和我结婚，是他们家和他很想和我结婚，因为当时谈恋爱大概也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候吧，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很亲密了。那么他就说他就是我的人了，非要和我结婚，他们家呢也盯着，非说要让我早点娶他。当时想着是还在热恋，那就娶吧，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以后才发现太缺乏了解了，他真的不是自己想要的人。我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才发现他坐在沙发上嗑着瓜子儿，瓜子儿皮在沙发上，在很多地方都有。他从早晨到我下班回家没有换过衣服，没有洗过脸，一直在那儿看电视。而且有的时候呢是他妈妈经常到我们家里去，他妈妈会帮他收拾一下房子，然后他妈妈会说他两句，他妈会帮着做一顿饭。如果不是他妈妈来，他连饭都不愿意做，他说他自己做不好。其实他是

0: 能做饭的。他在我们结婚以后开始不工作的，他说他就不想工作，他觉得能让丈夫养着是很有福气的事情。我一个月的月薪也不是很高，在我们本地还可以吧，也不是不能养老婆，但是我不想要这样的老婆，怎么办呢？
1: 那也不能刚娶进来说我不想要你了，咱们离婚吧哈，你总归要有一个要求吧，慢慢的那个怎么说呢，一点一点把他给送出去工作，无论挣多挣少，先让他走出门去。实际上一个女人如果在家就这么待下去的话，这婚姻是不保的，真的是不保证不了的。因为首先缺乏了解，然后又是现在的这个状态，那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坚持不了多久的。
0: 是
1: 做饭这事儿好办，从炒西红柿炒鸡蛋开始学，
0: 嗯，
1: 一点一点来，
0: 嗯，可以提要求。
1: 对，
0: 而且你老婆说不想上班，你就让她不上班了。
1: 对呀、啊，不想上班那不行，我收入不行，我们还要过更好的生活。其实也就是一个好好谈、引导、
0: 沟通、
1: 鼓励等等这些。
0: 嗯，反正生活不可能永远都像谈恋爱那个样子，也是你自己有责任。你在恋爱当中没有考虑清楚，你在婚后是你们两个人互动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1: 其实看他这个说还是两个人太草率了一些，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刚刚谈了一个月恋爱就有亲密关系了，这个时候男生呢我得负责呀，怎么怎么样。其实一个月能认识这个人多少呢？
0: 嗯，
1: 了解这个人、这个家庭、这个背景，了解多少呢？所以我们才在节目里一再的说，其实这件事情发生的越晚，对两个人的这个相爱呀、了解呀，越有利。
0: 嗯，
1: 对吧？他是给自己一个空间去了解对方，不能急急忙忙的就决定一件事情，这是婚姻大事啊。用那些有的人就会说，其实结婚是第二次投胎。这话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啊、嗯！所以说，你不能那么急着糊里糊涂的就投胎了，是吧？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婚前多了解，
1: 多了解，
0: 而且要多想明白，婚后的生活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其实恋爱当中，对于婚后的生活应该有一个预设的，
0: 对，
1: 应该有一个预设，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比如说，我们将来在一起，经济怎么安排？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要？都是要考虑进去的，才决定说，对我们俩真的很合适，我们结婚吧。
0: 嗯，
1: 所以说，不要草率啊。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一位女士问问题，她说三年前我和我丈夫离婚了，当时因为吵架，也因为公公婆婆，因为家庭琐事，当时是我提出离婚，当时就想的是离了就离了。离婚以后孩子留在他那儿，我真的非常的想念孩子。我们于去年复婚了，在复婚之后复婚是我提出来的，我也告诉他我非常想孩子，孩子也离不开我，他也知道。因为我们离婚之后，我们的女儿只有5岁，天天跟他喊着要妈妈，于是他答应复婚。但是现在复婚之后呢，我就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不能对他说稍微重一点的话，我如果稍微对他说重一点的话，他就拿眼睛瞪我，或者他就抱着孩子回他妈那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挣的钱他再不给我了，他挣的钱他说他自己来安排，另外他说一部分他会给女儿建一个账户作为将来的教育基金。那么我问他家里的钱让他交一部分来，他说你的工资就用在家里吧，我的工资用在我和女儿身上，这就是他现在对我的态度。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离婚和复婚已经让我们之间彻底的不会再回到从前了呢？
1: 不见得彻底回不到从前，但是一定跟从前有区别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 毕竟离了婚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不再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人会发生变化的，因为他对你的

0: 你对他的爱都变了，其实都变了。那么如果现在说又复婚了，其实复婚以后这个女士希望回到没离婚之前的那个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离婚两个人都各有心思，因为都掰了嘛，对吧？破镜重圆它还是有裂痕的，这裂痕靠什么？靠你们在复婚之后的一点一滴的再去弥补，一点一滴再去弥补。他说他给孩子建立了什么什么基金，对吧？这没问题，可以。你了解吗？你看到了吗？比如他每个月存多少你知道吗？这你要知道。两个人生活家里的生活费，对吧？到底花了多少？
1: 嗯，
0: 也有可以探讨的一个可能。或者是我们两个人每个月你交2000我交2000，我们用来过日子，其他的呢咱们再给孩子存钱。就是一定要比原来更加精心的去呵护复婚的家庭，才可能慢慢走得越来越好，对吧？那么这个既然是一个破镜重圆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裂痕绝对是存在的。不要想着我现在跟你复婚了，一下又回到原来了，一点痕迹都没有，这不可能。
1: 对。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和我妻子，我们俩的感情挺好的，还没有孩子，我们结婚呢2年多的时间。她属于那种很懂事的那样的一个女人，她和她父母的关系很亲近，和她父母关系很好。我当时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看中了这一点，因为发现她和父母的关系不错，对父母也很孝顺，所以我觉得也视为这是她的一个优点吧。我们自己单住，有自己的房子，我自己呢也有一辆代步车，我自己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年薪也就是10来万块钱，他的工资比我还要少一点。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在结婚以后，他积极的储蓄存钱，他把他挣的钱多一半都存起来，我们家里边很多时候都花的是我赚的钱。我觉得这没什么，既然是夫妻了，谁挣的钱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储蓄的那个钱应该视为是我们家里的财产吧。前几天岳父岳母想买车，我出于是家里的女婿，所以呢就陪着他们去看了看车。当时看完车之后也帮着岳父敲定了一辆岳父想要的车，10来万。可是现在突然听我老婆告诉我说，其实他父母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希望我妻子能拿出一些钱来能支持一下。所以他对我商量，他要把他存的一些存款拿给他父母，大概有6-7万块钱呢。我听了不好多说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我妻子和他父母的感情很好，如果我说了我怕伤了我妻子的心，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这钱不该让我们出，我们已经结婚了，这钱是我们共同的。他们觉得跟我妻子提出了这个要求，也知道我妻子会答应，也知道他会来跟我说，我觉得不舒服不痛快，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阻止。
0: 我觉得阻止可能比较困难啊，阻止可能比较困难，但是你会把这个不舒服告诉他，告诉你妻子，你说其实存的钱是咱们两个人的钱，如果往出拿的话呢，咱们存这点钱也不容易，你要看看那个怎么说吧，跟你爸爸妈妈怎么说。我倒是觉得这个爸爸妈妈要让女儿拿钱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应该当着女婿的面儿问说，我买这个车还缺6万块钱，你们俩能不能帮帮我。这个话说到明面上，女婿就会觉得心里比较舒服呢，把这6万块钱拿出去也会舒服一点。但是如果说直接告诉女儿，女儿跟你说一声就把钱拿了，那这个丈夫心里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对吧？那你就把你的不舒服告诉你太太，不是打架，而是就是把你心里怎么想的告诉她，就可以了。
1: 对，然后由你妻子来做个判断吧。
0: 对对，看样子他们的感情还是不错的。只是这件事情处理的不是很好，因为可能老人买车买房子也好，可能子女也会有一些支援，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话看怎么个说。
1: 对，这

0: 结婚以后钱的问题还真的是一个
1: 比较敏感
0: 的一个问题，挺敏感的问题。这个婚后两个人的矛盾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来源于钱，
1: 对，
0: 所以钱在一个家庭中怎么安排好也是挺重要的。我还看到我们还有一位妻子问的问题是，结婚之后现在呢，我丈夫非要借给一大笔钱给一个亲戚，那个亲戚基本上是不会还钱的，我是不同意的，但是他说那个亲戚在他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他当时那个亲戚帮过他，因为他当时有一年没有钱交学费的时候，是那个亲戚借给了他，他说现在他自己有钱了，人家张嘴来借他就会借回去的，他明明知道借回去可能人家不会还了，我心里挺不痛快的，怎么办？
1: 也是直接说嘛。
0: 嗯，
1: 你知道他没有还款能力，你要借给他，你说他不还了，我心里会不舒服的。我们的钱也很不容易攒到这么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了，直接把你的这个感觉说出去，可能你先生说哟，我真的没考虑到你这个状态，少借他一点吧。
0: 嗯，
1: 明明知道不还还要一大笔，那就当年他曾经借过你多少，对吧？
0: 对，
1: 他对你的恩情有多少，你可以多一些，
0: 对，
1: 借给他没问题，但是不是说他要20万你就20万。
0: 对，
1: 所以这都是可以商量的，而不是一个人在那儿悄悄的不高兴不开心，然后在这生闷气。
0: 对，就是所有涉及到这些钱的问题，有不开心的应该告诉对方，
1: 对，
0: 然后商量一下，也许你说出来了再听一听对方的一些心意，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又多了一些理解的角度。
1: 是的。
0: 嗯，有的时候不说对方会以为你理解得很充分，比如说前面那个妻子会觉得你能理解吧，我跟我爸我妈的关系那么好，况且我爸我妈就我一个独生女，那么他们的也是我的，所以他们说从我这儿支一点走，那我也愿意给他们，况且可能他们还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这个如果你听到了对方的一些解释，你可能又理解这件事情了，所以你的不开心你要告诉对方呢。
1: 就是同样借钱出去的那一方也要考虑对方的感觉。
0: 对，也应该告诉对方，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子店，好歹你得设个吸烟区吧。
1: 不好意思啊，吸烟区也没有，就当是我这个老板的一点任性吧。
0: 嘿，任性是做不成生意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烟和酒这是绝配，遇到烦心的事儿，抽包烟喝几瓶酒就什么都解决了。至少啊，这一天就都不心烦了。
1: 是谁教你这么排解烦恼的？
0: 大家不都这样吗？
1: 大家？至少在我这儿不会提供这种作践自己的服务的。少量饮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烟啊，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0: 哟，您还这么讲原则呢？得了，那本宫啊就移驾到别的酒吧抽烟去了。全北京又不是只有你们一家酒吧，假清高什么呀？
1: 哎，请稍等。
0: 怎么着，又想做我的生意了？
1: 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不要钱？
1: 嗯，免费的。
0: 条件呢？
1: 跟我聊聊你的烦心事儿。
0: 你有病吧？
1: 那你去当一回我的药吧，怎么样？
0: 怎么着，你是想让我把自己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你开心一下？行，反正啊我今天晚上没地方去，既然能够免费的喝酒，我就跟你聊聊呗。
1: 嗯，
0: 你想知道我有什么烦心事儿？
1: 是啊，
0: 说简单点，一句话，我呀被我未婚夫给蹬了
1: 啊。
0: 按说我们下个月就该结婚了，不过啊一切都晚了。
1: 他劈腿了？
0: 没有，都是我自作自受，我这种人啊是不配有人要的，甚至都不配活着。
1: 干嘛又这么说自己啊？你这么漂亮，一定可以再找到更合适的人的。
0: 漂亮？没错，我是挺漂亮的，我和网上的老公们也都是这么说我的。
1: 你网上的老公们？
0: 是啊，我可不是什么正经的女人。为了挣钱我真的什么都干了。你知道穷的滋味吗？如果你兜里就只剩下100块钱了，你不知道下顿饭在哪儿吃，下一个晚上住在哪儿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呀？
1: 我，
0: 哼，你肯定没有经历过，对不对？2年前，我大学毕业，可是却四处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回了老家。我爸妈呢，常年生病，都已经办了病退了，家里几乎没什么收入。我还有一个弟弟，当时呢，还在读高中。马上就要读大学了，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他们都希望我能够早一点独立出人头地。当时我一个中学同学阿玲告诉我说，她所在的酒店正在招一批礼仪小姐，每个月的工资5000块。我就发了一张照片过去，老板当时就拍板了。
1: 你去了？
0: 嗯。
1: 那儿真是个正经的酒店吗？
0: 我曾经以为是的，所以我当时还觉得去做礼仪小姐这不是挺体面的吗？我去了之后，我们那老板特别的高兴，我这才知道他呀是想把我当成摇钱树来培养。那也是我第一次见识了那种场面。第一天上班，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抓住我的手，我感觉我的骨头都快被他给捏碎了。我好不容易躲开了他，然后一个酒气冲天的男人又一把把我给抱住了，我就拼命地打他，我大喊大叫。可是其他的姑娘，他们看我就像是在看西洋镜一样，笑得前仰后合的。后来我们老板来了，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一点都不开放。
1: 这都什么乌烟瘴气的地方，再为了挣钱也不能留在那儿啊。
0: 是啊，所以我当天就走了。我跟阿玲借了500块钱，找了一个10块钱一天的小旅馆住下来。那几天我早出晚归的拼命的找工作，

0: 可是因为没有经验，没有一个地方肯要我。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传单上说要招聘网络女主播，当时我想都没想，我就去应聘了。那个网络公司地方特别的偏，我上了三楼，就在一个特别阴暗的房间进行的面试。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跟我说，他说我的工作就是在网上吸引男客人，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我花钱，只要看我的人越多，我积攒的点数就会越高，工资呢也就会越多，如果客人高兴了给了打赏金，我还会有额外的奖金。
1: 这哪是在招网络女主播呀，这明明是……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以为这种工作我想干吗？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可是我刚跑到门口，一摸口袋里头只剩下100块钱了，我就再也走不动了。那天夜里我就跟在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的后头，去每一个房间里头学习，去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每个房间里的女孩穿的都特别的少，他们看见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反而更来劲了，就那样在摄像头的前头扭来扭去的。
1: 这种工作你怎么能干呢？
0: 我说了，我当时不想干呢，我当然也不想干呢，我连看我都不敢去看。可那个戴眼镜的男的一看我这样，他就急了，他使劲地拧我的胳膊，还跟我说这些都是假的，说这网友又不会真的碰到你，他们连你的脸都是看不见的。
1: 可性质是一样的呀。
0: 可是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我要生存呐，我还有一家子要养。所以第二天我就开始工作了。可能是因为我的身材确实是不错吧，头两天就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我就开始跟他们聊天，和每一个看客都认真的聊，几乎每天夜里都累得坐不住了我才会下线。我本来想这一个月下来应该会有不少的收入吧，可是发工资那天我却只拿到了500多块钱。我本来以为是戴眼镜的那个男人给我算错了，可是那个男的却对我破口大骂，他说我不开窍，说光跟看客们聊天有什么用啊，你得让他们为你而兴奋呢。
1: 什么？
0: 其他姑娘也在笑话我。我当时突然就明白了，原来他们能挣几千上万是因为他们会按照客人的要求把衣服……
1: 其实啊，那么大的城市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只要坚持去找总能找到的。
0: 贼船已经上了，上了就很难下来了。那天晚上我又坐到了摄像头前，一个看客看我情绪低落，就特别关心地问我怎么了，他还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脱，还说如果我总是这么保守就不会留住多少粉丝了。我真的生气了，我就反问他，难道我这样还不够完美吗？你们就不能喜欢点别的吗？你们就不喜欢听我唱歌吗？我的嗓音明明这么好听啊。可是你猜他怎么说？
1: 他说什么？
0: 他讽刺我说你是歌唱家吗？就算你唱得和王菲一样也没有人听啊，因为你来的不是地方啊，你还装什么清高啊。然后之后一群人就开始骂我，以前那些支持我的会员也都一个个的走了，我的点数越来越少，那个月眼看着只能拿100块钱了。我当时真的特别的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晚上我就在摄像头前哭。后来有一天晚上，一个会员又开始劝我，他说反正是虚拟的，你可以不看我的眼睛，我也看不到你的脸，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身上会掉块肉吗？后来我脑子变得一片空白，最后我还是把衣服给解开了。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们发现它在智慧和智能上也要超越人类了，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2: 人类运动会和机器人竞技，如果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接力棒的概念的话，如果从它的区别和联系的角度，张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3: 其实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我认为机器人运动会的出现，或者是说我们通过运动会的方式来去不断的测试机器人性能的边界，它反而可能会让我们更加能够去欣赏人类运动会，现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古典美。所以我在此之前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汽车出现了，或者是说更好的像电梯这样的东西出现了之后，好像人的体力已经完全被碾压或超越了，反而让人类挣脱了我们作为一个工具的意义，从而发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是说人纯粹的

0: 体能上的竞技，
1: 就是超越本身就是意义。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人类运动它的迷人之处不在于，真的不在于所谓的那个成绩的更高更快更强，它反而现在我们再去看完机器人运动会，再去看人类的运动，你会发现它的意义是，刚才其实包老师说了，像意志力，像不确定性，像那种生命的美感，甚至包括悲剧的色彩，可能像悲剧的色彩这类的，我们在奥运会上经常看到或为之感动的东西，是机器人运动会未来很多年它都没有办法去给予人类的，你反而能够更好的去欣赏奥林匹克运动。
1: 但说到意义，也想请回包老师，就是我们知道这届运动会也有很多场景类的，对吧？大家都在讲，哎，就是和这个竞技的放在一起，其实也就意味着，除了我们关注赛场内的成绩，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日益的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我们通用的生活场。
2: 这大类嘛，其中有21个是场景类的比赛，啊，剩下的是属于竞技类的比赛。其实按照大类嘛，其中有21个是场景类的比赛，啊，剩下的是属于竞技类的比赛。其实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按照人类社会来说，所谓运动会应该都是竞技类的比赛，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在这次，与其说它是一个机器人运动会，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场就是机器人的公共测试啊，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机器人的公共测试。我们在技术工程界啊，说到测试有3种测试，一种叫内测，对吧？就是我们内部测试啊，开发人员呀，这实验室里啊，或者是这个企业的研究车间里啊，内测啊。一种叫灰测，灰度测试，灰度测试就是将半成品有限制的开放给一部分用户啊，外部的用户，包括内部的用户，进行这个灰度测试，也就是获得对于准成品的啊这个外部的反馈，看看它是不是真正达到了设计的初衷啊，最早的产品立项啊，产品的功能设计书啊，这个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各项参数指标啊，以及用户的使用反馈和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公测，公共测试，公开测试。公共测试的话，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在产品大规模上市应用之前的最后一步了啊。一般很少有说这个在公共测试开启之后还宣布这个产品就是咱暂时别干了，撤回吧啊，召回吧，也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啊。一般厂家有胆量把自己的产品大规模的进行公共测试的时候，基本上对于产品是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大家看电影不也有点映场吗？对不对？点映完了以后还有大规模点映才是正式放映，一个道理，说白了是吧，有内部看片会，然后点映，点映就是灰度测试了，大规模点映就是公共测试了，正式上映那就是产品上市了，是吧，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我们刚接续刚才的一个观点，就是文明的接力棒正在交接，但是最终的文明的控制者和受益者非常明确，还依然是人类社会，
0: 还是我们碳基的。
2: 哎，你不能说这个，我们真的像马斯克说的一样，我们就负责一个引导程序，把硅基文明引导过来，碳基生命灭绝了，那不符合我们作为引导程序的初衷啊。我们是造出了机器，我们还是需要机器人反过来增进人类社会的文明的福祉，对吧？相当于是，这才是核心的东西。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场景化的比赛恰恰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公开测试，到底机器人能帮人类干什么，是吧？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这个在21类大项的这个场景赛事中，又分出9个类别的场景啊，包括我们日常有生产制造啊，有运输啊，有这个流水线上的作业，还有这个特别的，就是家庭的家居服务，对吧？比如说康养服务、照护啊。看护老人、看护病人，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消防、救啊，这都是属于人类社会典型的应用场景。要么是属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力缺乏的啊，比如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全球都是如此啊。那么缺乏越来越多的看护人员，这时候机器人可以扮演更主流的角色。再比如，还有一类是危险类的场景，你比如说，救火啊，抗险救灾。这种都属于非常危险的环境，如果是人类的这个消防员也好，或者是啊救灾救险的这个

0: 战士也好，他们以肉身之躯顶上去的话，那么伤亡率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如果这时候机器和机器人能够顶得上去，那当然是对人类来说是个福祉嘛，它保护了人类的财产甚至于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九个小类的总计21个大类的场景比赛，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灵巧比赛，这是算做一个特别特加项啊。比如说灵巧手，能不能绣花呀，能不能捡豆子呀，其中有一个比赛我印象很深，他会将直径三毫米的红豆啊，用镊子夹起来，放进直径5毫米的试管中。哈哈，这个，我跟你说，就是人类操作的话，你也得是好好的培训一下，你才能够
1: 张飞绣花，
0: 手不抖是吧？然后眼睛准啊，放得进去，机器人做起来比人类还是要厉害得多啊。那所以说，我们说场景类的比赛，其实恰恰就印证了机器人到底能干什么。刚才如果说竞技类的比赛体现出了机器人具备什么能力的话，那么场景类的比赛它就展现了机器人如何应用这些能力为人类服务，增加人类社会的总体的福祉。
1: 对，其实千言万语一句话，现在虽然百米已经跑进了超过了博尔特的成绩，成绩是属于机器人的，但荣耀是属于人类的，对吧？这是晚上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所以大家抱着一个轻松的，同时对未来更加乐观的一个态度去拥抱，去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发展。
0: 有些个别的网友可能还会有恐惧之心，没必要，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
1: 恐惧的可能是他进步的速度，也许这个进步的速度，我们用敬畏这个词儿来的可能会更为准确。我们谢谢包冉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新的观察，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中足联的三张罚单。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被罚了6万，部分看台控场一场，武汉赛区被罚款2万，而对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处以通报批评。4天之前，中足联还对国安俱乐部、申花俱乐部开出罚单，国安球迷是因为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被罚款了5万，申花那边呢是因为3名球迷对男童父亲指责谩骂，主场被通报批评。再往前，本月初辽宁队赛前公开质疑裁判也被罚了5万。总而言之，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超的话题、中超的球事都很火爆，但好像有关球迷助威等等这方面的新闻有一点过火的苗头。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足球评论员、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朱毅。朱先生晚上好。
1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6: 听众朋友晚上好。朱毅老师先给我们分一分吧，听起来这几张罚单处罚的理由五花八门的，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分类？现在看今年以来各家俱乐部都出现了哪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违规行为呢？
15: 主要目前因为你刚刚提到一共最近出现了有六个罚单啊、
16: 嗯、
15: 其实这种涉及违规的行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是三类，就是从场内到场外，从线上到线下其实都有，其实都是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其实是按主体分类的话，一种就是球迷，这可能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近聊的最多的啊，网上见到最多的球迷的这种不当的言行。你比如说你刚刚说国安的球迷穿的这个印有这个不文明文字的服装啊，然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然后申花队的球迷在赛后是对着这个一个男孩是吧，和他的父亲进行了这个指责谩骂，这个实际上是行为是触犯了我们有一个叫纪律道德准则，这个准则当中关于展示含有这个侮辱性的内容物品或者说侮辱性言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赛区和俱乐部方面啊，赛区和俱乐部方面他要对球迷的行为要有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就是说球迷犯事儿，你俱乐部和赛区得要负责任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武汉赛区的这个罚单当中体现的是比较集中的啊，就是说你比如说除了球迷在退场的时候去呼喊这种侮辱性的口号啊，去辱骂对方的球迷啊，去包括他还有一个好像工作人员在赛前向这个客队球迷做出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啊，包括赛后还有很多的球迷去围聚和这个攻击啊对方的大巴，这个就是其实也暴露的就是你这个赛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赛区这个概念啊，赛区不是指的那个体育场，它其实包括体育场也包括当地的像体育部门、公安部门、足协呀、俱乐部啊各个方面啊，你对这个人员的管理和这个包括你赛后疏散啊各个环节它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所以根据这个纪律准则啊，纪律道德准则，如果赛区和俱乐部，你不管你是有意还是疏忽，你都要对这个观众的不当行为负责，啊，另外一个就是俱乐部自身了啊，像金门虎俱乐部，他是因为没有按照这个官方倒计时时间，就是说实话就是迟到了啊，迟到体育场了，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竞赛的组织流程，因此你是被通报批评的，不管以为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哪怕是这个。堵车也好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个客观原因啊，迟到也好，但是我们一旦这个比赛没有能够按时的去开始的话，影响确实很大的，比如比赛转播，比如赞助商的权益，比如说球迷到场以及疏散啊、交通的堵车等等，都会受影响啊。包括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辽宁铁人俱乐部，赛前赛后的一些这个不当的言论，这也是一部分啊，
16: 其实这两个赛季啊，中超主场的上座率应该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我们感觉球队和球队之间的火药味儿好像也越来越浓了。上周其实我们才刚刚讨论过中超出现了非常多很有现场气氛的 TIFO， 我们这两年看台文化做的越来越有自己的特点了，但这样的火爆的氛围呢也会催生一些过激的情绪，而且我看到好多球迷说啊，这是一个五万人的球场啊，不可避免的总有这么一两个害群之马或者情绪比较过激的球迷，哎，这事儿不可避免，您觉得真的不可避免吗？
15: 你说不可避免，我觉得有点太绝对了啊，因为但是我也承认呢，就是因为足球运动它本身是一个激情的运动，是一个竞技运动啊，竞技运动就是讲究对抗的，讲究激情的，而且你想五万人的球场啊，五万个人，那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这种情绪的容器吧啊，你球迷实际上他赢了之后他想狂欢，输了之后他想发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这个是压制不了的啊。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激情你不等于失控，对吧？你火爆你也不可能不等于失去秩序啊。我们讲的是这种失控和失序就属于一种越界的行为。我们经常有些球迷经常把这个球迷的这个文明和激情把它对立起来，好像一讲文明就得哎呀温文尔雅的呀，对客队客客气气的呀，一喊口号就得要一喊这个口号，一喊加油你就得斯文扫地啊。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两者不是这种对立的一种关系。文明它的本质是一种 我刚刚说的一个词叫越界啊，就是你文明的本质其实上是有边界感的激情。我以前呢在那个中超的一个赛场上看过，有一个球迷，上海的球迷的一个组织打过一个口号，就是一个标语在看台上，叫官有德还有义黄有节，我印象特别深。这三个字我查了一下，是很早以前一个上海足协的一个领导提出来的，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尽情的呐喊，但是你不要用侮辱性的语言，对吧？你可以为组队助威，但是你不能说你去欺凌一个穿个球衣的孩子，你这个肯定就不合适了，是吧？你球场的人数特别多，管理的难度特别的大，这是事实，但是绝对不是说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刚刚说不可避免，我说这不是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要管理，你不是说要把球迷的这个激情给管没了，这是足球运动的本质，你不能把它管没了，而是要把那些越界的、那些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给管住。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中足联开的那个对武汉赛区的罚单，是对涉事的看台叫无观众比赛一场，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的激情你越过了底线，那伤害的是我们整个联赛、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个生态。
16: 嗯，您刚才提到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武汉赛区的这个处理意见，是处理的它的一个看台。可能不经常去现场看球的朋友不太了解啊，基本上我们的球迷组织很多都是通过看台来进行联系的。很多的时候呢，一个看台就是一个小的球迷的组织，然后几个看台组成了一个大的球迷的组织。有的球迷组织它的文化核心呢，可能就是为主队加油，而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球迷的组织，它可能相比于为主队加油，为对客队散发敌意，可能对于很多一些吧，现在在管理上面存在漏洞的球迷组织反而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中足联这个处理规定可能也是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出现的现象，你会发现对看台的管理，或者说对于某些看台、某些球迷组织的管理是相当重要的，做出这样处罚决定，我觉得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现在呢，确实刚才说了，中超有自己的看台礼仪。这两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吧，其实就是申花球迷围攻小球迷，或者有些球迷说啊，这是围攻小球迷的父亲这么一个事件。因为申花球迷认定啊，这个父亲是故意打了一个擦边球，他让孩子穿的国家队的吴磊的球衣，他觉得哎，这你就不能吵我了吧，你从对吧，于情于理你不可以再这样做，而且又是一个小孩子。那这个背后的礼仪是什么呢？就是说客队球迷穿客队球衣坐在主队看台上，很多人就认为是挑衅行为，因为大部分客队球迷理论上说都应该坐在客队的看台上面，这才是一个所谓正确的流程。因为这个客队看台就意味着你会提前进场，你会比主队球迷可能更晚退场，保证两边的球迷不发生冲突。但确实是有的时候吧，你也不好买这个票，说实话很多球迷呢可能就坐在了主队看台上，他如果穿的是客队的球衣的话，就会被某些主队的球迷认为哎，你这在我们足球赛场上不礼貌啊。您怎么看他们所谓的这个内部球迷之间的这种约定俗成？
15: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也分析了一下两方的这个就是立场嘛。其实我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虽然这个视频确实看得让人比较生气啊，
16: 对，
15: 但是说实话都能比较理解。因为这个男孩的这个家长可能也就是这孩子他想去看球，但是可能也许这个家长，因为真实原因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是猜测。我们说男孩家长也平时也不看球，也不太了解中国足球。
16: 对，您这到底是您这些规矩我们不知道，这存在这种可能性。
15: 我不知道，我就带着孩子，然后孩子，我说你孩子说我得穿个球衣去啊，那家里可能就这么一件球衣，当时给中国队加油时候穿的，哎，说那就穿上了，也就去了，啊，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但是申花球迷这边呢，他说的呢也其实也有点道理，就是说你觉得啊，你在挑衅我，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不敢自己穿，你把孩子穿了一件这个衣服过来当挡箭牌，然后这个故意来挑衅我们，就是对方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行为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约定俗成，或者说我们是看台上的这种潜规则，其实是因为我挺喜欢，我不知道，我挺喜欢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啊，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要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就叫什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 领地意识，或者说一种叫对抗美学，就是这个在球迷组织当中其实特别常见，就是我们足球文化当中是有这种领地意识的。你看在这个欧美，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死忠看台，它有很有

0: 多类似的潜规则，就是球迷他希望他在看台上他能形成一种非常压倒性或者压迫性的这种气势。这个本身我们不排斥它本身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刚刚跟其实我刚刚说的也一样，就是任何事情它要有一个度，你任何的约定俗成，任何的潜规则，你不能凌驾于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的上面，对吧？那么你在申花的这个案例里面，你对方是一个穿着国家队球衣的小男孩，这个父亲的这个行为可能在部分球迷看来是挑衅，但是你把一个小孩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人卷入这种所谓的叫文化冲突当中，我觉得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你约定俗成的你这个边界，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边界在哪，就是你不能针对无辜者，你不能针对普通人，你更不能最不能针对的就是未成年人。
1: 对，
0: 我们看到中足联最近也今天发一个倡议书，对吧？那倡议书里面就有一条就写的说要善待老人儿童等普通观赛者。
1: 对，
0: 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有不欢迎对手的这种文化，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有攻击他人的权利。
1: 嗯，
0: 你可以用歌声和口号上口号啊，在气势上你去压倒客队，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对吧？你唱歌比哪一个喊的口号响，你得盖过他啊，比哪一个鼓声更响，但是你不能用恐惧和暴力去压倒一个普通的观众吧。我觉得啊，所谓的看台礼仪，我觉得你不是要把非得把球衣的崇拜放在第一位，看台礼仪应该首先是对人的尊重，然后才是对球衣的崇拜，这是很重要。
1: 而且其实我再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毕竟这种球迷组织，虽然说它所谓的是纯度最高的，可能是最疯狂的，可能是这支球队球迷文化最重要的中间，但毕竟它是少部分人。这50,000的主场里面，可能这类的死忠的球迷的组织，它占到几千人，这个是最大数量的。但是对于一个球队的文化来讲，它可能不能只是这些所谓的纯血球迷，它还需要大量的大众去走进足球场，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那你希望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你所支持的这个球队的球迷群体，那我觉得这种排外的、这种对外排斥的这种文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应该被消解的。因为我需要把这个球场的大门打开，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而不是让更多的人觉得他是排斥我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俱乐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吧，咱们现在就会觉得这个责任怎么样去区分，因为毕竟啊，现在球迷组织和俱乐部是俩主体，然后球迷组织呢和一些过激球迷之间呢，他可能也没有必然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且文明观赛它只能是一个倡议嘛，或者说球迷组织和俱乐部之间怎么样互动，他们各自应该在这里面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呢？在您看来，
0: 当然不能只是倡议了，你从这个法律和规则层面来看，如果我刚刚在说罚单的时候提到的中足联的这个纪律和道德准则，这就是一个硬约束，是吧？硬约束。从执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俱乐部和球迷组织也不能是两张皮啊，因为你俱乐部承担的是主体责任，刚刚也说了，你俱乐部自己有管理责任，无论有意和无意，你要对自己的球迷的行为负责，所以要求俱乐部，你不能说是只卖票。你还要去做好这种赛前引导啊，包括赛中的监控啊，包括赛后的复盘呐、包括还有我刚刚还提的那个赛场上有那种工作人员，武汉的工作人员在那竖中指啊，这种东西你得要管理好，对吧？
1: 对，
0: 你刚刚我们看讲的这个案例，实际上你看到那个事件是发生在赛后，对吧？那是在那个检票口，应该是赛
1: 场
0: 的那个位置，对。就是你实际上我们在入看台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就不会把这种非常死忠看台啊，或者这种球迷组织啊和散客的看台，这个不仅是孩子，可能他只是在一个散客看台，对吧？他就是那么在入场和离场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两类人可能会碰到一起，大家对于足球的理解不一样，对于足球文化的理解不一样，那可能就会产生冲突。所以不光是看台管好，你在入场离场的过程当中也要有约束自己的球迷的各种行为，从赛中赛前赛后都要

0: 要有约束。球迷组织呢，这个角度呢，你球迷组织，我说实话，你承担的是一种，做示范啊，示范责任，或者说一种自律吧啊。你因为你确实，你球迷组织，你跟个别过激的球迷之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管理关系，很多都是很松散的，而且甚至是就是大家平起平坐，大家可以说可以自称叫战友兄弟是吧啊。但是球迷组织他，我个人认为他有这个足球文化在里面，他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号召力的和他的一个文化的影响力的。当一个你想当一个有组织的，或者说一个在这个球迷团体当中非常有威信的一个主维团体，他开始喊侮辱性口号，那他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一个看台喊，大家都喊，变成整场喊，变成每一场比赛都喊，那这个赛场的环境谁还来保护呢？反过来，如果球迷组织，我在赛前我就反复强调，我们是只助威不对骂，在比赛当中能够去自然的去制止各种身边的不文明的行为，这种来自我刚刚说的像战友啊、兄弟啊的这种约束力，你可能比一万个什么规则呀、准则呀都管用。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刚说这个两者的这种俱乐部和这种球迷组织这种互动模式，应该是俱乐部要为球迷组织去提供一个这种非常合法合规的这种资源的支持啊，助威的这个空间啊，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对吧？那球迷组织要以文明的助威文化，而且文化是成长的，还要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球迷组织还是很有创造性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巨型的 TIFO 啊，这种文化啊，用这种助威文化来回馈赛场。我一直都认为球迷不是靠管的，球迷是靠引导的，
1: 是
0: 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是共建共治的关系，不是说非得要谁管谁啊。
1: 但首先俱乐部得摆正一个心态，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说你碰到比赛说，哎，球迷都得支持我呀，这是我们离不开的第十二人，然后出事的时候，哎呀，你看我也管不了，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命运的馈赠不能只想着礼物的那一边，它是有价格的，该你管理约束的那份责任，其实那份心态首先不能。

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一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8月1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的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他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

兰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达坂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志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1-2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1-2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阿里30000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硼砂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有曾波导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初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达坂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境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达坂上夜里-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织简易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顶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

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邺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十几天，后来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其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邺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打板，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榴驶入嘎大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3月，交通部批准按便道标准将公路从嘎大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邺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4月到11月只能通车8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
204倒班工人一名阿有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三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零下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十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三条钢铁巨龙取代了9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百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0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泽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

0: 赞美。
1: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千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0: 让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

0: 那四趟的时候，他说我还可以搞，
1: 又上去了。
0: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了。
2: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中。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起来的呢，可以拿来用过来煮着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去。去了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好，所以说他们。

0: 提了一盘的砖，他们就捏就了一首歌，我们花样变大。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岩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杨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戏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下集。
2: 桑锦在自己施法的视窗中看到他们走后黄之锦身上发生的事。黄之锦正在宅院里教学徒缂丝，岁月静好，突然几个官兵冲进来将他抓走了。
3: 放开，我没有犯事，你们凭什么抓我？
4: 皇上有旨，凡是年二十会缂丝的女子都要进宫。
3: 为什么？
4: 据说皇上失了心爱的女子大发雷霆，还要在民间找个差不多的进宫。
5: 姑娘，你可是有福了。
2: 桑锦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3: 这个狗皇帝简直把女人当成玩物，我要去杀了他。
6: 你别忘了，我们异能族不能伤害人类。
7: 可是普天下莫非王土，无论我怎么做皇帝都能找到他呀，难道就无解了吗？对了，如果皇帝根本不知道民间有黄之锦这号人呢？
6: 如果真是天定的姻缘，怕是什么也阻挡不了吧。
7: 可是在之前的时间线里，黄之锦不就成功开办了传习所，传承了缂丝，终身未嫁的吗？我可不相信什么天定，一切因果都存在变数，只是人们
6: 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3: 正是。
2: 二人又一次穿越，此时黄之锦跪在院子里，皇父威严地坐在他面前，辟邪和桑锦躲在假山石后面。
8: 说，是谁教你缂丝的？
3: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缂丝，看看也就会了。
8: 胡说八道，缂丝技艺复杂，就算是有良师教导也要七八年才能出师，就算你是千古奇才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学会，更何况你这手艺几乎跟你大嫂不相上下了。说，到底是谁违反家规教的你？

0: 是不是你大嫂？
1: 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自学的。
0: 再不说，家法伺候。
2: 辟邪扣住一颗石子，正要救黄之锦。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跑过来。
3: 老爷，前面来了个不得了的贵宾，夫人请你和小姐赶紧过去。
1: 不好，是皇上来了。
2: 辟邪想了一下，嗖地将石子扔出去，打到黄之锦的麻穴。黄之锦忽然晕了过去。
4: 这是怎么了？
3: 怕不是小姐在日头下跪得太久，中暑虚脱了吧？
4: 哎，赶紧把她扶进屋，再去请大夫。
3: 老爷，小姐要知道您这么疼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4: 哎，
0: 她是好孩子，假以时日，克斯技艺一定能超过她大嫂。只可惜是个女儿，终究要外嫁的。
2: 辟邪打扮成郎中的模样，给黄之锦搭脉。桑锦打扮成郎中徒弟，立在一旁。
5: 这里是药方，我与你说一下煎药的注意事项。
2: 辟邪把仆人引了出去，留下桑锦和黄之锦两个人。不一会儿，黄之锦悠悠转醒，看见桑锦，脸上露出笑容。
1: 桑锦姐姐，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
2: 这话一入耳，桑锦的脑瓜子便嗡的一声。
6: 只要他还认识我，就说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穿越。可恶，这次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错？
1: 桑锦姐姐，你可把锦儿想得好苦啊。这些年锦儿一直有听你的话，认真练习克斯，连爹爹都夸我克得好呢。
6: 锦儿，你听我说，前厅来的那个客人会让你痛苦一生，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1: 为什么？
6: 因为在这个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权、夫权、皇权在，女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1: 姐姐，你说话还是这么高深，我听不大懂。
6: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
5: 桑锦，皇上看见他做的半幅克斯画作，非要见他，已经往后院来了。
6: 你拦住他们，我要带他走。
5: 没用的，皇上已经知道黄之锦的存在，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6: 不，
5: 乐观点，八年前他见过你，说明咱们还有一次机会。走吧。
6: 你记住我的话，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1: 嗯。
0: 锦儿。
2: 回到齐化，桑锦突然吐了一口血，桃花扇正面的桃花只剩下一朵。辟邪赶紧用法力探查他的心脉。
5: 不好，心脉时断时续，就好像当年。
2: 暖黄色的光线下，小桑锦在屋子里玩娃娃。他听见房间里父母的争吵声，小桑锦跑过去，远远地看见父母正在吵架。
7: 你没有看到他们学这些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他们简直把我当神一样膜拜。
8: 可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保护文明，不是创造文明。你做决定之前没想过跟我商量一下吗？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桑锦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7: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除非逆转时空。
2: 桑锦抱着小玩偶，孤独地站在走廊的尽头，感觉离父母很远，怎么也跑不过去，看不清他们的脸。桑锦跌了一跤，哭了起来。
6: 娘，娘。
2: 桑母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向他这边走了过来。桑锦赶忙伸出手去，谁知面前的一切像镜子一样，一碰就碎了。
6: 不要！
2: 桑锦从梦中醒来，呼吸急促，眼角还带着泪珠。他喘了几口气，渐渐平复了下来。他试着催动灵力，发现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他低头，发现自己脚踝上的金铃铛多了一颗，已经有五颗了。齐化里很安静，没有看到辟邪的身影。

0: 奇怪，辟邪人呢？
1: 桑琴打开天宫全书，黄之锦的生命线还是断在28岁，一旁的桃花扇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朵桃花了。
2: 小锦，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还在睡啊？再不起来我可就吃完了。
1: 辟邪走进桑锦卧房，发现桑锦不在屋内，桌上的桃花扇也不见了。辟邪赶紧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铃铛，原来他身上也有一个，与桑锦脚上那个一模一样。辟邪催动灵力，金铃铛并无任何反应，他的心沉了下去。
2: 你知不知道分隔在两个时空，我再也无法护你周全。
1: 辟邪不禁想起当年故事，年轻的桑锦强行施法，试图逆转时空，改变一切，挽救违反了天道的父母。等辟邪千辛万苦赶回桃花源，发现桑锦不见了，桃花扇掉在地上，最后一朵桃花也不见了。辟邪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桑锦，一无所获。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辟邪在角落找到一个啼哭的女婴，那眉目中的模样分明就是桑锦。辟邪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痛苦不已。
2: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不好！
1: 辟邪见婴儿呼吸要停，赶紧把她平放在地上，将一个红绳脚环戴在小婴儿的脚上，又拿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有7颗铃铛。辟邪催动灵力释放大招，辟邪和小婴儿周身都被蓝绿色的光芒笼罩，灵力不断地从辟邪的身上转移到小婴儿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施法结束了，辟邪虚弱倒地，小婴儿却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起来。辟邪脖子上的铃铛少了一颗，转移到了小婴儿的脚环上。
2: 哎，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从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1: 辟邪从早年的记忆中恢复过来，苦笑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的血落在了天宫全书上，突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似乎修复了什么东西。辟邪赶紧催动灵力，发现之前看不清的黄之锦的历史突然重现了。他看了一遍，大惊失色。
2: 小锦，你做了什么？

0: 爹娘的孩子，凭什么不叫我克斯呀？
1: 他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两个小辫子格外惹眼，他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头发。
0: 我不要当女孩，我不要当女孩。
1: 头发一束一束地落在湖水里，黄狮锦越来越激动，突然脚下一滑，跌落湖中。
0: 救命啊，救命啊！
1: 黄狮锦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眼看湖面恢复了平静，突然桑锦抱着黄狮锦从湖里冒出头来，他拼命地往岸边游去，终于上了岸。桑锦按压黄狮锦的肚子，他吐了一口水，苏醒过来。
2: 你认识我吗？
1: 黄狮锦摇了摇头，四处看了看。桑锦松了一口气。
2: 可以告诉姐姐你为什么会掉进水里吗？你的头发又是怎么回事？
0: 我想学克斯，可是我爹说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
2: 原来过去有这么多破规矩。可是如果他没法学会克斯，日后又怎么能成为传承

0: 那你有没有想想别的法子？
1: 我去求了大嫂了，她平时最疼我了，可她怕我爹，她也不同意。
0: 她若是学不会可思，日后自然也不会遇到皇帝，说不定可以平淡地度过余生。只是克斯的传承，那你就放弃呗，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干嘛非盯着克斯不放呢？
1: 哎，姐姐，我自小便爱看家中长辈们克斯的，我娘说克斯代表了古老的智慧，通经断纬，就像咱们的人生路，既要顺畅连贯，又需变化多端。我虽年幼，不懂其中真谛，但我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织就动人心魄的作品。倘若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都不知道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哎，
0: 小小年纪就已经看破人生了。
2: 黄之锦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同志的倔强，桑琴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0: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2: 桑琴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递给黄之锦，黄之锦打开，里面竟是一本克斯要术。
1: 哇，这是送给我的吗？
0: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1: 你说，一百个我也答应你。
0: 一，今天的事儿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这本书。第二，以后你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记得今日对克斯的热爱，好好将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1: 拉钩。
0: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桑锦用他剩下的头发给他绑了一个发型。
0: 错的不是你身为女孩，而是这个时代你要爱你自己。快回去吧。
2: 黄之锦拿着书欢天喜地地走了，桑锦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空落落的。桑锦回到齐化，一抬眼就看见辟邪铁青着脸瞪着自己。
0: 你干嘛？吓我一跳。
3: 你去见过黄之锦了？
0: 是啊，刚刚你不是不在吗？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只好自己去了。
3: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架子上的书呢？你是不是带给黄之锦了？
0: 是又怎么样？你弄疼我了。
3: 你拿清代的书给明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灾祸？你忘了这是有违天道的吗？
0: 我只是帮他学会了他本来要学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不给他这本书，或许他根本就成不了克斯大师。
3: 你也太自大了，跟你爹当年简直一模一样。
0: 你说什么呀？
3: 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是有超能力，但抛去那些，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老会死的人。我们有情绪，我们的判断会出错，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和人类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膜拜的神，你明不明白？
0: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教了。你说的这些大道理能完成保护克斯的任务吗？
3: 这本书我修好了，你自己看吧。
2: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生命仍然结束于28岁的宫廷。
3: 你努力了这么久，只是奔向了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
0: 这不可能，明明之前黄之锦还开了教习所的呀。
3: 在你没有参与的时间线里，黄之锦10岁落水，被路人所救，后来他没有放弃对克斯的热爱，软磨硬泡，终于让他的大嫂同意教他克斯。只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大嫂只能隔三差五地教他。黄之锦进步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从没有放弃。18岁那年，黄之锦并没有织出那幅旷世奇作，自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睐。直到25岁，他独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教习所，把克斯技术发扬光大，终生未嫁，享年73岁。
0: 你是说，是因为我的参与，所以才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
2: 没错，无数个画面闪回，桑锦。

0: 终于明白，其实他一直在循环里打转。
1: 是你八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
2: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浓烟马上就要进。
3: 说是谁教你克斯的？
2: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
0: 桑锦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童年桑锦趴在水缸边上，看水里的鱼首尾相连，顺着圆形的轨迹游着。桑锦母亲蹲下来抱住小桑锦：
2: 妈妈，小鱼在水里游，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4: 哟，小东西这么点大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就好像是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先后是相对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圈，果也可以在因之前。

0: 桑锦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呢喃，
1: 娘娘。
0: 辟邪玉上前搀扶桑锦，桑锦一把推开他，眼中含泪。
1: 是你消除我的记忆，对不对？难道我不配知道真相吗？连一个自己历史都不记得的人，你让我怎么去拯救别人？
2: 好，现在我这就把你的历史还给你。
0: 辟邪深吸一口气，催动灵力。桑锦感到自己被拉入一个影像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的记忆。4500年前，桑氏夫妇拥有控制金属的能力，他们在蜀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环境闭塞，资源匮乏。为了帮助当地人，桑锦的父亲桑延违反天道，向当地人传授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创造了一个新文明。当地人将他们夫妇尊为天神供奉。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桑延违反了天道，上天收回了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如常人一般迅速衰老。未等到女儿桑锦成年，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文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里彻底毁灭，无数人丧生。他们的女儿桑锦为了挽救这样的结局，在自己学艺不精又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强行催动灵力穿越，却遭到反噬，身体缩小到婴儿大小，生命垂危。桑锦青梅竹马的恋人辟邪与桑锦缔结灵力契约，将自身的自愈能力让渡到他的身上，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2: 小锦，
1: 对不起，你说的对，是我搅乱了历史，我就应该把一切拉回正轨。
2: 你要做什么？
0: 桑锦唤出桃花扇，翻到了背面，那是一朵黑色的桃花。
2: 不可以。
1: 我知道怎么做。辟邪，这几千年谢谢你，但现在这段路我要一个人去了。
0: 辟邪看到桑锦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2: 那你保重。
0: 桑锦点了点头，催动桃花扇消失了。
2: 我会等你。

0: 在井里打了一桶水提进后院，后院有个老旧的佛龛，枯落叶铺了一地，一个残竹被老鼠啃食只剩下一半，一阵风吹过，蜡烛倒在树叶里很快燃起了火，桑锦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一桶水浇灭了火星，然后桑锦走进黄之锦的寝宫，黄之锦仍然坐在窗户边的织机前低头刻丝，神态沉静专注。桑锦走近，黄之锦抬头看到他，眼神中满是惊喜。
1: 你来啦？
2: 对不起，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这次来了我便不走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你这是做什么呢？
2: 请师父教我刻丝。真的很可笑，我一直喊着要传承它，却连一根深丝都没有摸过。我知道刻丝之道非一朝一夕可成，我愿以脚踏实地之心，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学起，不畏艰难，不畏繁琐，将您的衣钵继承下去。
1: 说什么师徒，有你和克斯陪我呀，这冷宫里也增了许多生机呢。

0: 船舱里正在看书的辟邪发现一旁的乌篷船冒出莹莹的光芒，他捞起乌篷船，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寿命延长了，桑景的名字若隐若现，后面克斯的传承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辟邪打开新闻，发现巴黎丢失的明代克斯作品《群仙拱寿图》完璧归赵，再放大看那幅图右下角的黄之锦字样，
1: 这竟是桑锦的笔迹，他真的留在那里不会再回来了。
0: 辟邪手上拿着的一本古书上写着黑桃花穿越有去无回，施法之人丧失灵力，变成普通人衰老而亡。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辟邪恍惚了一下，他跌跌撞撞地从船舱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岸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他循着铃铛的声音望过去，看见桑锦站在河岸边冲他微笑。
2: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

0: 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1: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0: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
5: 喊的最近推出的后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1: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2: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6: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

0: 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1: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0: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2: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三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0: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3: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4: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0: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5: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6: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0: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7: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0: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

0: 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1: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2: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3: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选板材要环保，
1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8月21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108.45米，超警戒水位7.25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一个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理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事件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线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1: 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预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经停。

0: 那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3: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喷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汛警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敖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低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三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病源。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

0: 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育，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吴彦敏。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我来了啊！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 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1: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9: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1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林为你腾心寒。
9: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11: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9: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12: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9: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13: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手，这个脚应该是
14: 没学到这一步，
13: 还没学到这
15: 个，还是别的吧，
16: 是我才编了这么些。
9: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他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2: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9: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17: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18: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 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

0: 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1: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公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0: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3: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2: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公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4: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2: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3: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2: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4: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2: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

0: 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就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

0: 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1: 是，
0: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镜，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
1: 嗯，
0: 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
1: 嗯，
0: 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
1: 嗯，
0: 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
1: 嗯，
0: 只能是这么说。

0: 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0: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 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去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

0: 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量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0: 对，
1: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

0: 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0: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

0: 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这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3: 你好。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哎，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3: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你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2: 是，
3: 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能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2: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3: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其中也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

0: 比如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1: 明白了。
0: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的特别多，他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
1: 嗯，
0: 因为他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咖啡喝茶比较多，
1: 嗯，
0: 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
1: 嗯，
0: 我们要看一个动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时间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
1: 嗯，
0: 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
1: 嗯，
0: 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比如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1: 对，嗯，
0: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
1: 嗯，
0: 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1: 嗯，
0: 能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他会更焦虑，
1: 嗯，
0: 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 入睡。

0: 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失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这个对于失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导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因为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这是最大的一个价值。
1: 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8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0: 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1: 对是，
0: 他可能睡4-5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说每天睡够8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7到9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7小时，超过9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7到9小时之间。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而且睡5-6个小时你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0: 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说不能以八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是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上来说的话，成年人7到9小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1: 嗯，
0: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嗯，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1: 嗯，
0: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1: 嗯，
0: 失眠是最常见的失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它的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1: 哎呦。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宁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1: 嗯。
0: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1: 嗯，
0: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1: 嗯，
0: 这是非常痛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呢？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非常非常规律的。
1: 嗯，
0: 它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1: 嗯，
0: 它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我们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 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0: 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斯塔普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斯塔普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欧萨斯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是欧萨斯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那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有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特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嗯，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就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确实有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催生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我们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你来喝了。
1: 嗯，
0: 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这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嗯。
0: 另外的话就是，
1: 嗯，
0: 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3: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4: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3: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4: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3: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4: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3: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4: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3: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4: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3: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4: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 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

0: 上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2: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

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龚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

0: 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0: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 而不管

0: 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销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清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0: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1: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0: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0: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5: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6: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5: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6: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 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5: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6: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7: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8: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9: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1: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0: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11: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2: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5: 我是散种子是吧？
12: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3: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5: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3: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4: 这个村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 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5: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证。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5: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11: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儿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7: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8: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7: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7: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公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9: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承担。

0: 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0: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2: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4: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5: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2: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5: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2: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6: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7: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 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0: 实现差异化竞争。
1: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 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0: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0: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

0: 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他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0: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0: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三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三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餐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餐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餐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 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2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3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2年前，张志远和3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2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唐青，唐青，唐青，唐青兄，嘿嘿，来了，唐青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
3: 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4: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

0: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1: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0: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好主意。
2: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七叔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陌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5: 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5: 对对对。
1: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锯齿形的柜台。
3: 这就是温酒的吗？
5: 对，这个话叫串。

0: 同，就是温酒的一种气质，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1: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呀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2: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3: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1: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2: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1: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4: 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2: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

0: 洋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一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 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0: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1: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21: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 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

0: 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
1: 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0: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血，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
1: 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0: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1: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
2: 不，你答应过我的，绝不向我而死。再说你们起义的秘密空已泄露，更不见我退出，有同乡很快就会回来的呀，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你们都还那么年轻，风华正茂，能不能等一等，能不能慢一点？我们的新生命，你们的新生命，哪怕见一见，哪怕等一等，哪怕再完全一些呢？
3: 可我们就是要打响这层惊雷，中国早已落后，还能怎么等？还要怎么慢？更何况革命必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从来就没有完美的革命，而我们愿为选风，
4: 愿为选风，
3: 惊醒更多的人进奋而起，也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活在哪怕我们看不到的将来，愿为选风，
4: 愿为选风。
2: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3: 不许哭鼻子，
2: 我只想轻轻地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地走。那些子弹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我快熬不住了，挺好，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吧。

0: 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
1: 久别重逢，
0: 我的傻丫头。
2: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3: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4: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3: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哎呦，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妻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妻书》。
2: 原创民族歌剧《与妻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妻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七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卿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是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下，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起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语，吾以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莫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淡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甚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故复重分云：往昔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敢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 妾有绣腰如，归蕊自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当然，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

0: 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31集。
3: 林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
2: 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
3: 5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人物，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2: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林问低着头想心事，临时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3: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运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2: 崔文泰笑了几声。
3: 去年春天我到西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两个佣人，我看看，真蹊跷，佣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佣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7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佣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哎呦，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你们晓得为啥？那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查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30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
2: 临时问。崔文泰点点头。
3: 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知晓的，家里人晓得，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啊。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么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灯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
2: 崔文泰。

0: 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
1: 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住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

0: 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
1: 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
2: 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0: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荒唐，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站着位子不做事，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
3: 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机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2: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0: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
3: 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
0: 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乡里在接待他们。
1: 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
3: 是，老师。
2: 尤天笑笑着说。
0: 还有件奇怪的事，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城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1: 就在阜城里。
2: 叶启年也笑了起来。
0: 哼，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阜城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阜城里弄堂口，有意思。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
3: 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
1: 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
3: 我们安排在身心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
1: 有人守着就行，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临时，最后一网打尽。
4: 临时拿出279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乡里。
3: 吴乡里，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三个月的租金交给你。
5: 哎呀，林先生，给您拜年。
4: 吴乡里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妥善处理好279号保管箱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
5: 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以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不保险。
4: 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乡里心里是有底儿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乡里。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吴乡里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二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凌问扫视了一圈，大理石廊

0: 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着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凌问在保险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乡里说了一句：
1: 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乡里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出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围与萧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第62、第63、第19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14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布防在萧水与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59、第90、第92、第93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

旗，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徐悦悦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晓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共四个师，近距离的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士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二十五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致电何线，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兄督斥两里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逐，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蒋介石的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萧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2日才能部署完毕。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萧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且红军主力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外的道线。军委纵队刚到道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萧水，应沿萧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排、傅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军事威胁时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庄子中一个听起来或许有点不雅，但却蕴含着深刻智慧的故事，这就是庄子《知北游》一文中的道在齿逆。东郭子他听说了庄子对于道很有研究，就去向庄子请教，问他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庄子说，我讲的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那么就请您具体指明它在哪些地方呢，可以吗？东郭子呢非常客气，但是呢也是呢非常虚心的要请庄子指出道到底在哪里。庄子呢不加思索地说，在蚂蚁洞里。东郭子非常奇怪，道是很高尚的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卑下的地方呢？庄子又说，道在败草、砖瓦、碎石之中。哎，这不是愈加的卑下了吗？东郭子非常奇怪。庄子继续说，我讲的道在屎尿之中。东郭子听庄子越说越低下，心里很不高兴。东郭子问道在哪里，他期望的是一个崇高的答案，比如说道在天地之间，在星辰，在道德文章之中。但庄子的回答却一路向下，从蝼蚁、杂草、砖瓦，直至最终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道在屎逆中。东郭子一听顿时哑口无言，想必是觉得斯文扫地。可以想象东郭子先生当时是何等的错愕与哑口无言，这个答案彻底的颠覆了我们对于神圣与崇高的通常理解。庄子这才向他解释道，要满足您的要求，把道的本质说明白，就得像在集市上啊检查猪的肥瘦一样，愈是猪的下部愈能够看出猪的肥瘦，因为猪腿的下部是最难长膘的，如果是腿部也长满肉，那其他的部位当然更肥了。所以我今天告诉您道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些卑贱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都有道，

也存在于其他的地方，这就不言自明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东郭子这才明白，十分佩服庄子的才学。道在使逆中，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喻要说明的是，道是没有形迹的，但是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诉求，就越能看出道的真实状况。成语每况愈下就是出自这里。庄子就是一本啊，想要烧掉我们常识的书。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由常识和成见构建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生是令人高兴的，死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成功是好的，失败是坏的。我们执着于人类的自我视角，用这套坚固的标尺去衡量万物，于是呢，人生就充满了烦恼、争执与焦虑。而庄子这本书就像一道闪电，目的呢，就是要烧掉我们这些看似牢固的认知体系。这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不是故意抬杠，而是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破。不破不立，只有把我们固有的僵化的思维框架全部打破，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道观之来看待世界。这就是庄子齐物论的核心精神。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打破了我执，消解了分别心，你就会发现一个道通唯一的全新世界。自然界的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臭腐可以复化为神奇，神奇可以化为臭腐。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道在使逆中，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法国的法布尔在《昆虫记》一书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肥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臭腐，也就是使逆，持有偏见。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那从这一点上来说，鲜花插在牛粪上是最得其所在的。那么为什么道会在使逆中呢？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使一切东西成为它自身的那个本根与规律。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所以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水，水在哪里呢？在江河，在海洋，在云彩，也在我们喝的一杯茶中，更是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与唾液中。你不能说只有江河里的才是水，杯子里的就不是。同样，道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水，它流淌渗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周遍万物却无所遗漏。物的属性不一样，其发展规律不一样，这也是我们破解道的关键。庄子说，如果水非常的少，那么它只能够浮起纸船，如果水特别的多，就能够浮起大船。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也要等待那海风运起的一刻，然后才能够扶摇直上90000里，飞向南方。人类自身也是一样，每个人面临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别人能做的你再羡慕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条件。两个小孩呢，跟一个画家学画，旁人就对画家说，其中一个太笨，建议画家不要手。画家说，聪明的孩子啊，就像薄锅烧水一样烧得快，笨的孩子就像是厚锅烧水，虽然慢一点，但是终究也会开的，各有各的条件，各有优劣而已。做你能够做到的，使人生满满充实的法宝，就是这么简单。生活中的很多人不断为自己制定各种宏大高远目标，并为之费

0: 气旺盛。有理想并勇于去追求当然是好事，但不要好高骛远，而是应该踏踏实实从最浅最近处一一做起。切不可以短期的得失来判断成败，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每一个生命都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像它一样的东西，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无论自己的能力大小，只要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就能够获得自在与幸福。如果你是一条小河，就努力地奔流融入大海吧。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绿色吧。如果你是一片浮云，就随风飘荡去看世间美景吧。各位朋友，庄子的道在使逆中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戏言，而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贯彻到底的最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体认。他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的逍遥是心灵的彻底的平等。我想这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心能游于高贵，也能安于贫贱。任何对高下、大小、干净和肮脏的执着区别，都是心灵上的有待，都是呢有待吹拂的野马尘埃，只是一种无用的执着而已。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终极的真理不在远方，就在当下。它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在佛陀的西方净土，它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饮用的清水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修行就是拥抱生活的全部，不必去逃离尘世去找寻桃花源。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那么从我们今天起，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看惯的这个世界吧。当你下一次遇到生活中的使逆时刻，请记得庄子的提醒，不要皱眉，不要逃避，或许这正是道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在向你显现他那无所不在、平等不二的慈悲与智慧。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 我都觉得它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它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量
5: 的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5: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5: 是的，
3: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5: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5: 对，这非常重要。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
3: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2: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精确打击能力。
2: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创新组训模式，务实查摆短板，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薛冰、沙子月的报道。
4: 侦察组由装甲部队担任。
2: 武警江苏总队某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枪声阵阵，一场综合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以暴恐分子盘踞居民楼负隅顽抗为背景，没有预设方案，没有提前排练，官兵们在临机导调、突发险情中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武警江苏总队吴凯介绍，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他们打破传统组训模式，探索构建机动分队与工兵、防化、侦察等多专业模块协同编组的一加 N 合成训练新模式，让官兵在多专业协同、多要素联动的实战化摔打中练就过硬本领。
5: 这是专业力量融合、有人无人混合的一次有效体现，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锤炼整体协同能力，也是支队聚焦备战打战、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政绩观导向。
2: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根本落点在于校准备战打仗的准星，让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为了让官兵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武警江苏总队建立月度工作一张表制度，要求机关布置任务由业务处室牵头汇总，部门领导把关。他们还搭建综合信息共享平台，防止信息采集多头要、反复要，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武警江苏总队张鹏介绍，随着政治整训深入开展，官兵深切感受到机关转作风带来的新变化，练兵备战热情更高，动力更足。
6: 政治整训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训练场上有没有新气象，战斗力有没有新跃升，机关切实

0: 他们组织机关干部沉到训练场，走进战斗班组，围绕心智战斗力的生成堵点，量身定制改进措施，优化力量编程，完善训法战法，强化专业融合，走开单科目精训、多专业合训、全要素联训的路子，切实把工作重心放在谋打赢、练打赢上。单位上下谋战、严战、备战、打仗的氛围更加浓厚。武警江苏总队于峰，
1: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向实战实训用劲，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以真训实练，真打实备，锻造过硬精兵。
0: 在一次夜间复杂地域合成演练中，武警江苏总队特战大队某特战分队突然信号失联，指挥链路不畅，演练进程一度停滞。事后特战大队补齐能力短板的实景课堂。武警江苏总队张鹏向记者介绍，他们针对演练中补齐能力短板的实景课堂。武警江苏总队张鹏向记者介绍，他们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展开专攻精练，通过集中组训、分级师训、骨干帮带、以考促训等务实举措，挤掉练兵备战中的水分，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战斗力建设新发展。
2: 我们变追责问责为复盘不断，把演练失误当成鲜活教材，倒逼训练从各自为战转向合成练兵，实打实把短板变成战斗力增长点。
0: 在政治整训中，真心改作风，真把战士当亲人，才能不断激发广大官兵开拓进取、建功军营的政治热情。武警江苏总队党委明确，带兵不能只会压担子，更要通心气。他们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同时将人文关怀和思想引导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贯穿思想引导，在理解关怀官兵中传递价值追求。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毛宝龙坚持给每名官兵的家属写信，介绍他们在部队成长成才的情况，更深层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他告诉记者，官兵之间感情亲近了，才能形成生死相依、同舟共济的战斗合力。
3: 中队立足练兵备战实际，创新亲情共育模式，家庭的理解和期盼转化为官兵扎根军营、刻苦练兵的内生动力，练兵热潮持续高涨，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战备训练任务当中。
4: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文章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习主席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军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文章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修养需要长期锤炼提高。工作中重险计、轻前计、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问题容易反弹回潮，需要长期持续纠治。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是长期工程，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等等。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做好。文章最后说，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军队各级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

0: 思想和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应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埋头苦干实干，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用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定、刘志远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到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0: 记者高玉娇、李东东报道，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8月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连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还开展了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赴渤海湾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滨海作战与对海精确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拂晓时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多路编组隐蔽开进，占领发射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完成射击准备。发射指令下达，火箭弹呼啸出膛，直扑100公里外的海上靶区，首轮打击精准覆盖目标。随后阵地暴露，遭敌火力反击的特情下达，各炮位快速撤收装备，分多路向2号阵地隐蔽转移，机动途中全程保持电磁静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陆柱：
4: 海上目标动态多变，干扰较多，射击难度大于陆地，首轮打击开展验证射击，检验目标捕捉、情报传输、诸元决散能力。远火依靠快打快射提升生存能力，打完迅速转移阵地，规避敌方反制。
3: 抵达二号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占领炮位，指挥链路同步接入海上侦察体系。面对海上各类靶标，指挥员灵活运用单平台打击多目标、多平台打击单目标等多种射击方式，精准分配火力任务，有效检验多模式对海风控战法。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胡杨：
5: 我们依托滨海复杂环境，严练战法打法，进一步夯实远火分队海上作战根基，成体系提升全域实战能力。
3: 特约记者秦国立、苏勋山、张玉民报道。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自8月23号以来，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派出多支救援力量，展开大面积多点位施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郑天才、杜可静、张少聪的报道。
6: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龙州县等地，房屋被淹，部分道路中断。23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出动近100名官兵，紧急奔赴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城中镇、驼龙村、朱连村。 由于村屯靠近山体，泥石流、山洪等各类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

0: 官兵们分多路深入居民楼进行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协助村民将大件贵重物品搬至高处，全力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24号下午，龙州县江州区又突发灾情，支队又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灾区。在水深较浅的区域，官兵们趟过积水区，采用抱、背、扛等方式转移受灾群众。在深水区域，官兵们乘坐冲锋舟挨家挨户实施搜救，确保不落下任何一名群众。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钟安：
1: 灾情面前，群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武警官兵该做的，能把老百姓的安全转移出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5号早上8点，武警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300多名，转移物资10余吨，加注沙袋20多立方米。8月25号凌晨，崇左市境内明江、司州河、派连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多个，对沿江500多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月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合力。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8月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8月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有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

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0: 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4: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7: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6: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7: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

0: 最近，曾经黄沙漫天的毛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 我回来了。
2: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2: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3: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 目前浙江。

0: 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3: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3: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

0: 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一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一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国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1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

0: 八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分布点徐闻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1: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2: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百分百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渔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预警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还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0: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连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的。

0: 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泽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是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也是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1: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明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点30分，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堪乡，纳堪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

0: 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桂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2: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那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1: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3: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1: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3: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1: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4: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1: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几天你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7: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6: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8: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8: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9: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8: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9: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 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

0: 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桩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1: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2: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赛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2: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4: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2: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1: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最后13

0: 官媒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将正式登场。
1: 今天下午，田径立定跳远比赛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全部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的稳定性。足球3对3 U19 组和5对5中型组将会迎来两场冠军争夺战。
0: 投壶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全数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1: 场景赛综合五项会迎来决赛，和此前的单项任务不同，这个项目更加突出多任务的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0: 今晚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的成绩备受关注。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将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两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闭幕式，敬请期待。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现在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甚至承诺稳赚、亏损补偿等等。
0: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4: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3: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5: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3: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5: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3: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6: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3: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6: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 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保证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3: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0: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7: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3: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8: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了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3: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9: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 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0: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建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8: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建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建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建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建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现在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哈，一上来回复您的基本上都是人工客服，但是人工客服回复挺快的，但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和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那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0: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加已读乱回，有时反而是给消费者添乱。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5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12: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11: 中消协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12: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11: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 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12: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

0: 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1: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2: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0: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2: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3: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了，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2: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0: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2: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0: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国际，近期驻日美军士兵接连爆出涉嫌犯罪事件，短短数天内就有多名驻日美军人员因为涉嫌酒驾、袭警以及走私毒品等被日本警方调查，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否认指控或拒绝配合调查。
7: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屡屡引发日本社会不满，而日美地位协定下的司法管辖安排更成为争议焦点。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

0: 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1: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了这个日本的15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哈，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0: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1: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那美军呢在同盟中再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呢，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8月份啊，尽管有15个左右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但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的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0: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1: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至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关岛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活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

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彤、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5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将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众多游戏新作、前沿技术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多家中国游戏企业也将参展亮相，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5: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我首先会为您接讲传奇故事《土匪来了》。上期我们说到，岐山村的村民实在是想不明白，那小喽啰张宝跟岐山村到底有什么血海深仇，竟要置岐山村的村民于死地呢？这天夜里，胡明伯正在想着这些问题，李三公来了。李三公一进门来，躬身行礼说：胡大人，请救岐山村120人的性命吧。胡明伯一听这话，赶紧问李三公怎么回事。李三公说了，说请胡大人不要再追查假张宝一事。为何呀？李三公这才道出了实情。他说了，说那死心一城王大彪不得不血洗岐山村，这是道上的规矩，但看得出来王大彪不想开战，因此他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说大人，您若是执意查明此案，王大彪必然会说我们不识好歹，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在劫难逃了。李三公说着